这首歌就是黄昏吧。哦，这个只有歌名，它没有歌手的名字，我还以为这首歌不是呢。爆猴说，阿叔，我想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因为他发了昨天下班随手拍的那些照片。昨天下班路上大家只要抬头看天，真的那天上的云彩真的五颜六色，特别美。好在爆猴记录了一下，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看一看。

当年周传雄的黄昏红得特别快，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那还是歌手可以靠好的作品立刻就能走红的年代。当时这个小刚也是很低调的人，后来在演唱会上他感慨，他说直到在内地大街小巷都听到自己的黄昏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很红了。那个时候到底是小刚还是周传雄，有的时候我傻傻分不清楚。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DYK 说了，我想听姐姐妹妹站起来。哎，真的有这首歌吗？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站起来，不要把他，哎，是这么唱的吗？是叫姐姐妹妹站起来，还是什么歌来着？好，稍微等一等啊，等一下我们来找找这首歌曲。各位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发过来，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直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快乐上班路正经帖里面留言就可以了。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啊，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对于足球不是很懂的我，哎，也就一句话播报，告诉你们最新消息就行了。

两天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根据新闻报道说，贵州啊，毕节有一辆车身标有护理院标志、装有警示灯的救护车，凌晨出现在水果批发市场，装卸水果，视频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关注。面对质疑呢，涉事的护理院先是说车已经卖出来了，啊，正在办理过户，过户之后呢，将拆除警灯并变更涂装。你看人家这个理由，说卖了啊，正在办理过户。就感觉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赶紧找个理由，哎，赶紧把大家当傻子啊，去扫射一下啊，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包装一下。另外，根据另外一条新闻报道啊，7月15号，记者从这个县的卫健局了解到，护理院停业之后私卖救护车，买方试车时违规使用，已责令护理院收回车辆，将取消其急救资质。就是你整个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哟，不管是县里面的卫健局还是这个护理院，好像都有了处理结果啊。但是救护车运水果这个荒诞一幕折射出来的问题，那我觉得远不止个案本身。哇！第一个，救护车它不是普通商品，一卖了之啊。救护车呢是特种车辆，承载的是紧急医疗救援的公共职责，有其非常严格的管理规范，对吧？就是黑救护车好像这几年不是孤立，对吧？有一些已经报废或者退出的救护车通过私下交易流入社会，成为非法运营的工具，那就很可怕，对吧？第二个，试车之说难以服众，它暴露的是什么？就是管理思维的一个懈怠。护理员说，买家以试车5天为由把车就开走了，这个解释太轻巧了。试车需要深夜开到批发市场去装卸水果吗？试车需要保留完整的救护车的外观跟警灯吗？试车需要对公众造成救护车在运货的误导吗？这些疑问涉事方根本就难以自圆其说。而卫健局工作人员说，该院的管理员不懂，没有向卫健局备案。这句不懂也暴露了问题的根源，对吧？一些医疗机构对救护车管理意识的不足嘛，对吧？还有公众的愤怒源于对生命通道被亵渎的本能反感。救护车在路上它是有优先通行权的，是社会给予生命救援的特殊礼让。我有的时候道路上那么拥堵，如果说后面来了救护车，我肯定想尽办法一定往旁边让，一定让救护车先过。如果这救护车上不是急着急救的病人，是水果摊的老板急着往回运水果给自己做水果生意，我要知道让的是这个，多气呀，对吧？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这类车辆游离于监管之外，公众怎么去分辨哪一辆是真正的救护车，哪一辆是披着救护车外衣的货车？这种狼来了似的这种信任透支，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急救秩序和每一个潜在的求助者，对吧？那么这个事件，当地的卫健部门反应迅速，处理果断，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个案处理之外，还需要追问还有多少类似的隐形漏洞。那些停业转让的医疗机构，他的救护车是不是按规定都完成了注销和标志的清除？救护车从服役到退役的闭环管理，是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救护车运水果，你看似就你听了就觉得是个黑色幽默，但是它其实照出了管理短板、责任缺失和制度漏洞的镜子，对吧？只有把每一辆救护车都管好、管严、管到位，才能够让生命通道真正名副其实，而不是在某个深夜成为一车里子的货运通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阿叔脱口秀，跟大家聊天，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随时发过来啊。1998说，阿叔早上好，好久不见，近期又听你节目了，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你看多年不见，我依然在这里，而你来的时候我依然在这里等你，好感动。

不再犹豫，这是 Beyond 乐队的歌，没问题，一会儿完为你安排啊。JWB 说我想点一首去大理，浮生无量说想听的是爱转动。好，你们现在就点歌有劲儿啊！我聊的这些话题你们就接不上话吗？嗯、啊，我再想想，我来给大家讲一个什么话题大家能接得上话呢？你们讲点外卖好不好？其实居家过日子大部分人家里都不点外卖，但我就点外卖比较多啊，就是还有很多年轻人点外卖，就我的生活比较年轻，大家点外卖平时吗？现在说年轻人点外卖有一个症状叫青菜焦虑症，这是最近社交媒体流传特别广的一句流行语，叫青菜焦虑症。它不是一个医学诊断，也不是任何一种心理疾病，而只是网友们自己创造的一个词，用来描述生活当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一餐饭当中没有吃到绿叶蔬菜，就会感到心里面空落落的，总觉得自己好像少吃了点什么。所以这个青菜焦虑症啊，不是临床医学定义的心理疾病，而是风靡社交平台的网络热词，是当代年轻人专属的一种饮食的心理现象。哇！一边贪恋外卖的便捷美味，离不开重盐重油的饱腹快感，一边执着于一餐一饭的所谓的营养均衡，一旦当天没有摄入绿叶青菜，哟，心生愧疚，惴惴不安，陷入深度的自我内耗。你说这不就是矛盾的搞笑吗？重油重盐多不健康啊，你这种吃不吃蔬菜又有多大关系？你要不就认认真真健健康康的吃，别找那种心理安慰，是不是？就这种焦虑早就渗透到年轻人的这种饮食细节，蛮有意思的。中午匆匆的点一份卤肉饭，炸鸡的套餐，看到同龄人精致的那种减脂餐，哦，就觉得自己好像无限放大了自己的愧疚，总觉得说哟，今天我的饭白吃了。我的身体因为我这种放纵积攒了太多毒素啊，哎呦，我的作息饮食太不自律了，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启那个压迫性的或者强迫性的这种补偿行为，晚上就吃一份清炒时蔬、水煮青菜，啊，哪怕早就已经吃饱了，要硬吃几口绿叶菜。但是养生大家知道吧，它不是一场严苛的应试的考试，生活也不需要事事满分，身体其实有蛮大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顿饭的荤素失衡，不足以颠覆健康状态，那如果说长久的调理，你长久的有这种好的养生的习惯，那对身体当然好。你比如说经常喝白开水呀，晚上十点钟之前睡觉啊，对吧？比如说这个梅雨季或者说三伏天，我们开始冬病夏治啦，祛湿啦，这个就很好啊。所以呢，我绕绕圈圈的，我又忍不住想跟你们说，江苏省中医院孙一秋教授那个祛湿的方子做的祛湿膏真的卖得很好，真的值得大家去买来给自己进行一个身体的调理。你说三伏天啊，很多人到中医院去，现在中医院这两天生意可好了，或者说这个也不叫生意吧，就叫人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大家这个季节腰酸背痛，浑身没力，大便不成形啊，心浮气躁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整个人身体在跟社会四时季节律动的时候，它有的时候适应不过来，没来得及适应。所以我们中医啊，就是跟四时律动相贴合，我们需要吃这个中药或者呢中药调理的方式来让自己身体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主要中国人讲究平衡啊，阴阳平衡，平衡世间万物皆能长久和美好。所以怎么平衡？如果说你湿气重啊，脾胃弱，阴虚啊，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调理。这个调理啊，就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的祛湿的方子茯苓山药膏。这个季节茯苓山药有十种药材的配比啊，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反而是好的帮助。就是它这种十种药材的配方做成的茯苓山药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祛湿膏，我们每天喝两袋三袋啊，不管是温水冲服还是直接挤到嘴里一咽，哇哦，朋友们，咱们的身体就调理得非常好。

常顺畅。就这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在这个冬病夏治的关键节点，只要把这个祛湿膏用上了，一两个月之后，我们换来的是一整年的顺畅和舒适。江苏省中医院线下挂号105块钱，还挂不上号的孙逸秋教授，著名的名医，他的祛湿方子做的祛湿膏，千万不要错过。这就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膏方。所以你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然后就可以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然后好嘞，我们就可以一起养生，一起调理，每一天都过得轻松自在。三二十一说呀，阿树你广告前面的铺垫太丝滑了，我前面听的好认真呢、啊、那不是广告的铺垫，那是真事儿，只是顺道讲个广告而已，也不是广告。哎呀，我要摁人中了，真的是，是真的好哎，我是推荐好物哎，啊，讲难听点叫带货，那真不是广告。

范范给我加微信，一个小女生，她说：“阿树早上好，我要买这个祛湿膏。这祛湿膏是女生用的多吗？还是说我作为一个中老年男性，我总觉得我就真的从今年开始啊，中医调理，我就用起来就觉得用跟不用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觉得反正都还好，但以前也没用过。但今年是真的觉得，就是感觉早上起来的时候浑身就觉得重重的，没什么力气。”也不通畅，然后就是有很多这个脾胃弱的表现。哎呀，这个一调理一祛湿，那感觉是真的不一样。你放办公室放家里面，你就用温水冲服，每天还可以补补水。那么每天喝两杯水，然后呢补两条这个祛湿膏，它是蜂蜜做的啊。你这个两条，一条你就挤在你那个温水里头，一边喝一边补一边调理，时间一长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冬病夏治确实需要中医调理。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大家的老朋友。南京又要开一些奶茶店了啊！之前我不是去嘉宁景峰去逛街嘛，然后我就看到，我说景峰这通道以后还能走吗？左边是古茗南京首家店，右边是卡旺卡，现在都开业了。古茗好像是八月份开啊，但是卡旺卡说开就开哦，开得可快了。建邺区的首家卡旺卡也马上落地金陵天地。我这周末可能会去趟黄山啊，我到黄山去有一件事情必做啊，然后买一杯卡旺卡哒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看到南京气象台7月14号3:28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预警。

0: 信号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就说到防暑降温，我又忍不住了，忍不住想给你们说，我买的那个小绿瓶的那个防晒乳真的好好用，韩国原装进口的小绿瓶啊，圆圆的啊，那个50克啊，然后它才119块钱。两瓶208，它这个就是直接抹在脸上，是15秒钟迅速隐形成膜，就是你能感觉到好像是一个，你就能感觉到这膜已经成型了，但是隐形的，非常清透，非常舒服啊，可以防晒指数达到 SPF50+ PA 三个啊，然后可以防晒12.5个小时，所以你出门到你晚上回去，你完全可以完全达到这个。这个防晒的效果，而且它是有提亮和美白的效果，三合一呢，隔离呀、防晒呀、美白呀，就这款这种韩国原装的小绿瓶的防晒霜，朋友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美妆板块又遥遥领先了。好东西就是大家都知道，蜂拥而至，两瓶才208，你一年就这么用下来啊，就是虽然50克，但是其实用不了那么多，就是。两个指甲盖或者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就可以整个脸就哗一下子，当然我的脸没那么大，就是哗一下子就护上了啊、哦！做好防晒，朋友们，护肤防晒跟补水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伙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尤其是防晒。如果说你每天这么清透的防晒霜抹上，有的时候我不喜欢抹上防晒霜，就是太油腻了。自从我用了这款韩国的小绿瓶，这种小绿瓶在100多块钱的这种小绿瓶的防晒霜，我随时都可以往脸上抹，它一点压力都没有，以至于让我每天都防晒，时间一长你会发现你皮肤又嫩又白又好。防晒你只要做到位了，你一定会感谢那个让你始终防晒的人，以及那个真正做到防晒的好作品、好产品，就是我说的这个韩国正宗原装的小绿瓶。平时你们买防晒霜多少钱、啊、我买防晒霜好像是，我之前买的那款是好像在国外就是免税店买的，200多块钱。
1: 你的价值从不被外界所定义，你就是你，独特且唯一。不看低自己，也不轻视他人，能看见每个人的价值。高配得感的人自带一种无条件的自我价值感，对于一些人而言，世界是有限的，别人拿了自己可能就没有了，但对于高配得感的人来说，世界是无限的，自己可以与他人同样分享荣光，不管生活给出了什么样的反馈，都能认可我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是有价值的。当一个人无需对外界证明我很好时，他才能够看见世界真实的样子，能够合理表达自己的需求，也不害怕被别人拒绝。生活中有些人有一种需求羞耻，认为累了想休息是羞耻的，认为向别人提出需求是一种索取，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会选择压抑需求，认为我的需求不重要。这样的人往往也很怕被拒绝，因为他们会把拒绝看作因为我不够好，对方在针对我。但在高配得感的人眼里，他们首先会认可我的需求是正当且重要的，就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不需要为此感到抱歉。他们也更容易正确解读别人的拒绝，对方拒绝的是这个需求，而不是否定了我这个人。同时，他们也会将这种拒绝当作有效信号，及时地修正自己的行动方向。面对人生的不如意，也不会全盘否定自己。高配得感的人遭遇失败时，能做到相对客观理性的归因。他们知道世间很多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能接受事实的随机性，比如航班会延误、他人的选择不可控制等等。就算失败真的跟自己的失误有关，他们也能把事和人分开，不会全盘否定自己。高配得感的人会在潜意识里完成主谓分离，比如当一件事没做好时，他们会说这件事我没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是我是个糟糕透顶的人。此外，他们会从失败中快速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一蹶不振。正因如此，他们允许自己搞砸，允许自己准备不足，因为他们内在可以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安全感。能坦然接纳赞美和奖励，不觉得受之有愧。高配得感的人受到夸奖和赞美时，不会局促地摆手连声否定自己，而是会大大方方地回应谢谢你，你也很棒。因为高配得感的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完整的圆，外界对自己的善意不是一种打赏，而是一种回

他们与善意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的共鸣，他们深知对方能看见我的好是因为我值得，也说明对方是一个有眼光有能量的人。

0: 长凤姐说，谁也没有想到看过我笑，陪过我哭，和我走进困苦，伴我迎来花开的，竟然是你这个先嘲笑我，先骂醒我，先气死我的死党。
1: 我的有颗无心，我离不开darling，更离不开你。
0: 这首歌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说朋友比情人好，真的吗？其实时间是日久见人心的唯一见证者，或许真正的友情就是这样，对方不会在你光辉荣耀时而来，也不会在你孤寂落寞时走，而是互相支撑，彼此成就，这才是友情最好的样子。哎呀，不管什么时候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珍惜陪伴你左右的朋友，因为他们是老天赏给你们最好的礼物，或许真的会比情人时间更长，更死心塌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刚刚豆豆说说到好男人，我还想点一首张浩哲的好男人。哎，那叫张浩哲还是张靠哲？张高哲，张浩哲。好男人，哎，那个张浩哲好男人怎么唱来着？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哎，歌词是，我来看看啊，歌词是什么？1996年的作品，我的妈呀，真的够老牌的啊！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哭哭一场。说呢呢，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单看不见幸福回来的方向。

个对吧？好，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说一说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又要开始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干嘛呢？这次她要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那么如果啊大家想要就是买这个宝石的话，因为斯里兰卡宝石它完全不输专柜大牌，专柜价格虚啊，然后溢价高啊，那么源头去的话可能就省下几倍的差价。大家如果要进群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微信公众号精灵之声，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啊。主持人莹莹呢也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宝石干货。跨境姐承诺大家，所有跨境商品支持去平台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如检测结果为假货，平台报销检测费用，如购商品按假一罚三来进行一个赔偿。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刚才有个朋友呢说想听爱转动，是不是曹格的那个爱转动啊？是吧？多么小的水。七七三七说上班路上在想早饭吃什么呢，突然看到路边鸭子店开门了，我就早饭买个盐水鸭吃吃。好的。五二九幺说阿树早上好，想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秦风点一首歌，周杰伦的甜甜的，谢谢了。浮生无量说好男人不会让深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我点过还被阿树笑话呢。所以这首歌为什么那么火，它有的时候就有点不讲实际了，不实事求是了，还不能说一点点伤。就像人没有完全完美无缺的人一样，也不可能一点点伤不受，对吧？张信哲和庾澄庆的爱转动啊。哦，好的，那我们来听听庾澄庆版本的爱转动。

哪，这个祛湿膏卖得太好了，心若向阳，无惧悲伤，又给我发信息了。祛湿膏有链接吗？就是我知道祛湿膏为什么卖这么好，因为很多人跟我一样，咱们到了一定岁数啊，什么把自己变得更美啊，都不如身体舒服更重要。

能理解。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买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没预计这个湿气重，然后产生身体不适不爽的感觉，其他人没有，没想到其他人可能只会比我更严重。以前我有朋友天天就是做推拿，我都不用天天做推拿，有的时候一个月就推拿一次。现在我跟你讲，我就经常我买了一个，就是我买了那个之后，我就省得去推拿了。就是也是我们家族管家那个平台，那个就是那个像海豚一样的那个直接很长的手柄的那个按摩仪，它的前面是有那个小刮钩的，就一按之后一使劲呜。就是所有的地方，你任何地方有酸的，它就会，你只要稍微一用力，它就呜呜呜，然后就慢慢把你那个血脉整个打通。当时买好便宜哦，几十块钱吧，那个真的是让我省了好多好多钱，就完全不用再去天天找盲人推拿了，真的很方便。而且讲回到这个祛湿膏啊，这两天祛湿膏卖的真的很好，趁着伏天开始，咱们一定要做好调理。你就想你每天起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整个人？身体很重，不轻盈，大便不通畅啊，这个不成形，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有口气啊，然后没力气啊，反正很多这种湿气重的表现，咱们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候，到这个年纪都会有。所以我们冬病啊就要夏治，冬病夏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中医调理，我们要祛湿，我们要把整个人调理通畅。那么江苏省中医院我们著名的中医名医孙逸秋教授的那个祛湿的方子，现在被老山药业做成了祛湿膏，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卖得好得不得了，好多人买回家之后调理，整个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一整年的这种清爽通透都可以获得。听我的啊，下单就是买这个祛湿膏，我们同事都买的啊，包括我在内。记住了，如果你要买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啊。然后我来找找好男人要不要播一下。今天结尾我们其他的不说，先把大家的这个愿望先一一实现，好男人最起码可以听一半。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的广告有没有讲完啊？啊，小厨娘的那个广告没讲。小厨娘淮扬菜荣登 B 翅膀十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可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六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六大会员特权包含了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双向车流量大，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北向南方向，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西安门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的在明故宫的附近，王兴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那国交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10到15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

0: 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建宁西路郭江通道江北侧施工的需要，即日起到8月31日，浦原路的浦东路至新马路段分段围挡施工，北向南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浦东路、景嘉路或者是新马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时间是7月16号上午的9:04，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今天依然很热，昨天最高温度南京有37度，看了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是35度，这两天真的说实话太阳好到爆，这个天如果出门的话真的一定要防晒啊，真正防晒，防晒防的是什么？防的是看不见的紫外线的伤害。所以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讲，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出门一定要防晒，有防晒霜可以涂一涂。那比如说我们讲到防晒的话，紫外线一种是 UVB 啊，是晒红晒伤的元凶，另外一个是 UVA，它能够穿透到我们的真皮层，然后把胶原蛋白给它偷偷的吃掉，然后你的皮肤就会长斑有皱纹啊。所以无论是 UVA 还是 UVB， 在这个夏天，在这个阳光非常非常灿烂的夏季，三伏天都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其实做防护的话，不外乎就是你一个首先是躲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你不要出门，对吧？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能不晒就不晒。如果要出门的话，那物理防晒一定要做好，比如说你的帽子啊、口罩啊、太阳镜啊、遮阳伞啊，这些物理防晒也是最靠谱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涂防晒霜了，防晒霜你也要看一看，有两种，一个是 SPF， 你看啊，它是防 UVB 的啊，数字越大它防晒伤的时间就越长，比如说 SPF30， 那大概它能够把晒红的时间延长30倍。还有一个数字叫 PA， 就是防UVA 的，这个 PA 在这个防晒霜上是以加号形式出现的，加号越多啊，它就越够用，它就越防把你晒老，晒出这个斑，晒出那个皱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呢，因为夏天我们外出的话都会出汗啊，也会拿那个纸巾擦汗，所以这个防晒霜的话一般来讲啊，出去玩的话2到3个小时还要去补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只是防晒黑，其实真正要防的是晒伤。

以及皮肤松弛、老化、长斑。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我们爱车帮的朋友们可能都男的比较多嘛，就不在意。如果你夏天游泳不防晒的话，你会不会发现你那个背上就会被晒红、晒伤，甚至是脱皮，有没有这种？所以你说疼不疼？一定会很疼的。所以这个工作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好，谢谢大家在我们大南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的留言打卡，何乐而不为，还有陈旧的青草、春风如你、尼伯特、过客、山里人、王丽，还有神醉佑，谢谢大家。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啦，有好多新车的消息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自己选车买车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纠结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啊，今天是要连线来自于鸿蒙的这个魏平魏总了，今天是连线采访魏总，请魏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马上到来的高温天气，我们要怎么注意这个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车的使用，特别是在充电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在使用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在这个停放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也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也都是可以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内容，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进行了一个申报啊，不同于在售车型，搭载的是30英寸的弧面 6K 屏，那么这个新车内饰换装了全新的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那其他方面呢基本上都保持不变，那继续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它的定位依然是中大型的轿车。中大型的轿车5米003的车长，1米866的车宽，1米466的车高，轴距在2米905，五座的布局。然后它的准备质量呢有两种，一个是1570公斤，一个是1600公斤，最高车速是230公里，然后也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轮胎尺寸可以选择。就它在这个申报信息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新车采用了一个全新设计的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啊。那么在售的目前在售的君越呢搭载的是 IMAX 的30英寸的弧面 6K 屏，配备的是815的芯片，也具备了 eConnect 互联技术。那么申报信息里面呢，新车也是提供了很多种的外观和功能选装的项目，包括像天窗啊、玻璃黑边啊、不同样式的外后视镜啊、不同版本的前组合的灯啊、包括摄像头啊、包括轮圈等等都有，你可以来选装的。动力方面呢没有变化，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4千瓦，油耗方面呢是 WLTC 的工况下的综合油耗呢是7.47升，然后1600这个公斤准备质量的呢 WLTC 的工况油耗是7.61升，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啊。这是全新的君越，不知道这个改动啊，就变成了内饰的这个大屏，大家对它是不是会更加的感兴趣一点。好，其实新车呢还有啊，我们继续来说，在昨天的时候呢Freelander 神行者呢首次曝光了品牌的首款量产车型神行者8的内饰官图。那车辆前舱呢是以空间豪华科技的三维结构，那它神行者8以指挥官驾驶席和 Lady 副驾席啊，拓展出了一个双主位的空间，主驾呢承袭了家族式的指挥官式的一个驾驶姿势，来有着最好的那个视野范围啊，掌控全局的这种安全感。 Lady 副驾呢它是1.2米的带手套箱的一个前排腿部空间，那么即便是1.9米这样个子高的这个乘客坐在这儿的话呢，也会

0: 比较自在和舒展啊，左右贯穿式的这个远端屏，还有空调，还有这种大师香氛，还有私密的储物空间啊，一应俱全。神行者8呢，配备了一个46.3英寸的远端屏打造的 8K 唯美环视画廊和15.6英寸的 LED 的中控屏，组成了一个创新梯形的啊剑桥布局，然后感觉呢有点不一样，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怎么说，能不能接受这种内饰的一个布局啊，感觉跟其他的都不大一样。然后神行者8全系也是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全球首批搭载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车规级芯片，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全球首发联合了宁德时代打造的全地形专用的逍遥增混电池，还有联合华为开发的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所以它有它特别的地方，它有它跟其他的这个乾坤支架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它有它的特点，那么也是为车主、为消费者呢打造一个兼具豪华和智能化的科技的全地形的 SUV。我觉得最近段时间它的消息越来越多了，马上就会正儿八经的上市和公布出来了吧，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昨天呢还有一个就是极客 9X 的五座版，它的内饰图呢也是公布出来了啊。新车在7月8号的时候是开启预售的，而且也推出了一些限时的权益。那这个五座版本呢，它的这个改动啊就在第二排，他说是打造50万级的豪华 SUV， 最大1400毫米的二排腿部空间，就是虽然是这么大的一台车啊，对吧，但是我这个第二排空间非常大，非常的舒适，而且第二排呢也是有双零重力座椅，还有双伊姆斯躺椅模式，也是配备了100万以内这个级别的唯一的二排中央豪华电动扶手。就是虽然我是 SUV 吧，但是我在里面让第二排坐的有那种 MPV 的这种舒适感。 9X 的五座版呢搭载了 9X 全系同源的顶配硬件，什么呢，全站900伏的高压电混架构，三电机兆瓦电驱，主动稳定杆等等，那么还有 6C 的超快充，电量从20到80的补能是9分钟。另外呢动力方面是 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三电机兆瓦级的电驱系统，0-100的最快加速时间是3.1秒，还有 B 式双腔空悬加双阀 CCD 的电磁减震器，加上48伏的主动稳定杆，还有就是千里浩瀚的高阶辅助驾驶方案，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配备在这个上面。不过说实话，昨天我看到这个那个内饰的官图，特别是那个座椅的这个躺下来啊，座椅往后翻这个感觉，然后前面腿托把它弄起来，这感觉好像还真的挺舒服的。好，那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马上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想请大家来听一段之前的采访录音，这也是采访车享家的
1: 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

0: 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黑都没事儿，关键就是会晒伤，晒伤会疼的嘛，会蜕皮啊什么的，反正很疼。还有就是有的女的就会，如果不做好防护的话，就会晒出斑点。这是如果真的晒出斑点的话，就很难弄掉，很影响美观。可能男人觉得无所谓，其实我觉得男人也应该有所谓的，对不对？下一位听众也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这个这么多朋友，红李、最美的相遇，还有春风如你、一只羊，下一位听众，还有吉祥富贵之太湖娱乐，还有往事随风和有心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想不想听好消息？就我们的节目可能要到下个月才改版，就是这个月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把它做完，要到下个月。就本来说就是杨晓回来就还有一天的节目了，就还有这个20号一天的节目了，现在不止，还有俩星期，还有俩星期啊，就是本周的节目做完以后还有两个星期才会改版，所以还可以多听几天。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想请大家来听，就是之前在节目里面采访这个车享家的保险专家范全关于纯电车保险的问题。因为昨天不是说了吗，昨天说到底买这个电车用起来省不省，那肯定如果光从能源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省的，因为电费比油费要省好多，对吧？哪怕你就是在外面的商业桩上去，那高价商业桩吧，你去充的话它也是省的，然后保养的话也是花不了多少钱。然后如果要是算上保险和换件维修换件的钱的话，那个就扯平了啊，就没有优势了，甚至可能有的时候，对吧，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啊，到底合不合适。七小说刚才去汽车检测站给车子做了个年检，一个小时，每年一次，有点麻烦。我也是每年一次啊，我也是每年一次，我就是二月之前，就是每年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就去做检。我是每一次都到那个联合汽修蔡海涛蔡总他们那个前面，就郑和中路那边前面就有一个检测站，我先让他帮我把插个电脑查一查，又正常，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理解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就是之前在节目里面采访
1: 的话，体现在两块，一块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说的，就是它这个自身它的车辆的价值，差异比较大。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是，保险公司还会根据这辆车在往年整体它的一个出险理赔情况，来会做一定的浮动调整。那么像10万、20万和20万、30万呢，可能会就是说差到1-2千、2-3千，
0: 那蛮多的。
1: 对，甚至对有些车型的话，就是如果它的就是出险情况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0: 所谓出险情况不是很好，就是理赔的件次比较多。
1: 对，是的，它不是针对 A 五，不是针对说，
0: 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1: 对，是
0: 就是所有买这台车的人的。
1: 对，这所有这款车的这个人啊，对，它是总盘子的一个考量，不是个人。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有一些说，因为电车都快，对吧？有一些那个大马力的电车，就是以性能为卖点的电车。

0: 它的保费一定是高的。
1: 嗯，也未必说一定高，但是高的可就是
0: 概率很大。
1: 因为它为什么呢？首先它是大马力，性能更好的话，同样它基本上价格也不会便宜。
0: 哎，对
2: 对
0: 对，本身车价就贵。
1: 然后就是说，喜欢这类车的车主，可能
0: 也会撒个来开，
1: 更年轻化，更有就是开的更狂野一些。
0: 是的，是是是。
1: 那么它整体这款车，它的用户群体里面可能出险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就高一些嘛。
1: 对
0: 啊，所以它一定是高贵的嘛。
1: 是的，
0: 我们都能想见，都能想见是什么车会贵吗？对不对？你要是想买，你在买的时候你要考虑进去，这个一定是要考虑进去的。因为它确实不仅仅是车价，我们讲一个车的性价比，不仅仅是车价，不仅仅是维修。有的人说我车子，我们啊，最近一段时间做的这个纯电车的这个专题里面也讲了，纯电车没有什么容易坏的地方，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的话，它真的是维修起来简单太多了。但是你的这个保险费用，请你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也把它作为一个考量的指标啊，可能跟你想象的会不太一样，你要把它考虑进去之后你再说这台车到底有没有性价比啊。性价比它涵盖的内容不仅是你买车的钱，还有你用车修车的钱，还有你的保险费用。好，那现在其实讲我们讲这个纯电车的话，它在选择保险产品的种类险种的时候，跟那个油车相比较的话，差别大吗？
1: 电车的选择保险产品的跟油车差别不大，它整体呢也是就是除了交强险以外，商业险里面也会有车损三责。这里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需要买的，包括就是现在保险公司都在强推的加一险。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电车这边它会有额外的一些附加险种，一个呢是那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
0: 对，
1: 跟我们充电相关的。
0: 是，
1: 如果我们在充电中因为外部电网造成损失，保险公司这边我买了这个险种可以获赔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家里是安的那个充电桩了，
0: 自己的桩，
1: 我自用充电桩责任险，这个责任险呢是什么？不是保自己的，是保别人的，就是万一因为我这个充电桩引起了什么事故啊，火灾
0: 旁边的车，
1: 对，其他车辆带来了一些麻烦的话，那么我这个险种是可以理赔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我们自己车的，就是我们自用充电桩损失险。我自己用着我自家的充电桩，然后这个就是车子给弄起火了还是弄什么了，对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险种就可以赔付我们的这么一个车辆。就是广大车主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实际使用场景，比方说我都是在公司充，或者我都在外面充，我家里没有这个自用充电桩，那你就没有必要买这两个险种了，对吧？如果说我也不在外面充，我都是在自己家充，对吧？那你可以考虑就这两个险种呢就可以买一下，不要就是一下子都买，有些可能也用不上。
0: 那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有自己家的充电桩，因为我们也知道大部分买纯电车的人还是有能够自己装个桩的，对吧？那还是建议他买的。
1: 对，是的，还是建议他买的。因为保险从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它一般呢它不怎么保小的事情，保呢就是为了防止一个大的意外。
0: 对
1: 对吧，基本上像充电桩出事的话，基本上问题应该也小不到哪去。
0: 是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些车主反映，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接到过，说第二年他不让我保了。这为什么我也没有出保，或者是我也没有出过险，我为什么就不让我保了呢？
1: 对，是的，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客户遇到的也比较多。这里面呢就是要分多种情况来看，我先讲几种啊。第一个呢是保险公司，有些保险公司呢他在就是说业务划分的时候，对吧，他会把这块，比方说我新能源这块可能是由哪边哪边负责，我其他地方是哪边哪边负责，可能上一年就是跟你对接的这个业务人员呢，就是说他可以给你买这个，为你买保险，等你下一年买的时候呢，这个业务员他可能划分的他的渠道呢他没有、
0: 不一样了，
1: 对，这个
0: 渠道不同了，
1: 对，渠道不同，
0: 权限不同了，
1: 权限不同了。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呢就比方说同一家保险公司，无论是人太平，对吧，就是说可以多问一些渠道，就是说最稳健的方法呢是可以去柜台这边呢，就是它是比较全面的
0: 啊。
1: 对，
0: 那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小程序上也好，或者是电话上面也好，不能够买的可能到柜台不一定不能买，你可能去，
1: 对，是的，可以去柜台的问，去柜台那边问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可以就是选择一下不同的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他自己也会有一个这么一个策略，就是说特别是三次覆盖以后，各家保险公司对自己的业务结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呢

0: 就是说，哎，他们可能业务比较好啊，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的业务做一些调整。他们可能分析说，哎，我根据我们保险公司分析，这款车我们做来呢，可能是大概率是亏的。那么在保险公司选择下，他可能就是
1: 不保了，
0: 不保了，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其他保险公司来问一问。就是说，一般呢，人保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因为它要承担一个社会责任、一个兜底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对对，
0: 人保的覆盖面会比较广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就是小一点的保险公司呢，就可能呢。也会就是说就是各种奇奇古怪或者是比较奇怪的他也会承接，是吧？大家可以多问问看。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询问几家。就有一些纯电车车主啊，第一年没有出险记录，第二年的保费会有变化吗？
0: 会，第二年保费会。一般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说向好的，就是说我因为我第一年没有出险，那我第二年呢，我享受折扣那我的保费呢，按理多少是应该
1: 下降的。那万一第二年？万一第二年这台车，这个型号的车，它总体的保费增加了呢？
0: 对，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的基准保费，增加了，甚至于说保险公司把它的这个自主系数往上提高了一点。
1: 对。
0: 但是呢，
1: 但是我没有出险啊。
0: 对，就是说这它是一个两种力量一个对抗，就是说我涨保费涨的幅度跟我因为没有出险跌的幅度，我没有出险，那么我的 NCD 肯定是往下降的嘛。
1: 对，
0: 对吧？就是两种力量的一个对抗。那么如果是就是说可能它涨的不太多，但是我跌的幅度20%是往下降的呀，对吧？那么我跟总体来说肯定就是
1: 还是会降，
0: 对，
1: 这是一个两种，它就是第二年的保费，它其实是跟油车相比的话，它影响它的有两种。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快速内环中车流量在大幅度的下降，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在换行和排队当中。广州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车流量目前来看不算很大，大家呢可以优先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临沿高速南京段位于六合区，全长约12.1公里，传来了重磅的进展。随着金牛湖东互通主线桥最后一片箱梁精准架设到位，项目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主体工程建设取得了标志性的阶段性突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

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九九七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那么在稍后时间里面呢，我想说一说刚才看到的一个热搜啊，说这个问界车主轮胎被扎了，还有一个老婆远程在手机里面发现胎压低了，然后给售后打电话，然后售后说自己找个路边摊补个胎，就觉得好像宣传的24小时免费救援就成了空话了，就是救援服务完全跟不上啊，车主觉得特别的不满意。那么新能源车在没有了备胎之后啊，其实道路救援就是最后的一个保障了，你要实在是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城市不在你平常熟悉的这个城市而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你打客服电话救援电话啊，但是却没有人响应，让你觉得进退两难，对吧？所以很多的车主就觉得说，你在你的这个保险救援里面到顶顶去选的话，大概率也不会太错到哪里去。虽然说现在技术迭代的速度比较快，非常快啊，使得新能源车的周期生命周期比油车那是短了3-4倍，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去尝鲜的人，我觉得你就要接受啊，接受它，反正买现在你合用的就行了，不要想着我要买一个就是超前的超前的，就很多可能你还没用呢，还没怎么用呢，这个技术它就已经跌过去了，或者如果完全跌过去就不走这条路的话，那你是你车上的那些硬件可能也就没什么用了，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1: 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2: 究竟哪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3: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2: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1: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尽心制作汽车节目，
4: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只是想让您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

0: 到这要系安全带，不能超速，不超载，行为都就特别好。那我买车要买女婿要。
1: 七点多了，车难开，方向盘检查轮胎，三分靠修，六分仰，就走位车很银行。
2: 二位，你们在捏什么咒语啊？
0: 什么咒？
3: 小宇宙。
0: 买车修车套路大全，养车用车技术宝典，汽车冷知识，用车小常识，开车小技巧，天天。

0: 你念叨，让你成为专家。这里是汽车小宇宙，汽车小宇宙。
1: 老司机们发现自己的车辆加速坐车油耗增加了，或者说冷启动的时候不顺畅，甚至冷启动困难，应该怎么办呢？这种故障的原因会比较多，长途行驶之后出现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使用的油品有问题。现在的加油站油品质量都参差不齐，如果汽油存放的时间较长，或者汽油品质本身就有问题，就会使汽油中胶质含量过多。车辆使用了这种汽油之后，进气门周围会产生大量的胶质，使进气门运动不畅，严重的会使进气门在冷车运动时卡滞，发动机不容易启动了。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一，轻微的积碳胶质可以采取用药液清洗的方式。二，严重的积碳胶质只能将气盖拆下进行清理，还要清洗油路。有些省市在使用乙醇汽油，如果品质没有问题，是不会对发动机有什么危害的，所以不必清洗油路。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的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那全家的老少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看的，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风格非常的丰富，也不重样，而且还有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那么在家呢，就能够一站式的沉浸享受视听快乐，而且你还可以用那个大屏啊点播广播的节目。那如果您还没有办理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那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那在半点之后，因为马上还有2分钟时间不到就要跳广告了，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会连我们的技术专家啊。今天我们连的是鸿蒙的徐东喜啊，魏总今天临时开个会，他刚刚跟我说呢，让他们的技术总监徐东喜呢来接受我们的节目连线。那徐总呢，我之前到鸿蒙在那个中央北路上的那个点去的时候啊，这个徐东喜徐总都忙得不得了，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啊都是一手抓，所以大家在自己纯电车啊，特别是纯电车燃油车也行，因为他们都是从燃油车的技术专家，然后又现在是这个新能源的专家，但凡这些方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充电的问题啊，包括续航的问题啊，包括用空调的问题啊等等，如果你有这些疑问的话，也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84652997啊，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我们也都会请我们的技术专家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就

0: 5-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捡漏了，这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别再只关注他们家的精粹水和面霜了，防晒也是好用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说只要一天涂护肤成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能够亮白肌肤，光子小球能够减少肌肤的受损，智慧型海藻是天然的保湿因子，能够激活基底的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再加上50+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够持续防晒8小时。每一次涂防晒不仅是在防晒的道路上，更是在护肤的道路上。大牌果然是大牌，唯一就是专柜太贵了，50毫升的要900块。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很多朋友都是一次性囤好几个，姐妹呀、妈妈、老公啊都愿意用，现在谁都要用防晒的。而280多不就是简单的平价的防晒霜的价格吗？这可是海蓝之谜啊。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去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飞。

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0: 闻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是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车管家在线。
3: 10:41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的车管家在线，我是周宇。今天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呢，是来自鸿蒙的徐东喜徐总。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无论是油车方面的还是新能源方面的，徐总都是这个业界的大拿。所以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具体问题的异常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也都可以来参与节目了。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好，我们接下来就把徐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徐总您好。
4: 你好，周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先来回复我们一个听众他的问题啊。
4: 对，
3: 他是 Model Y， 他说用家用的充电桩充个10分钟、30分钟他会自动中断，换了公共的快充桩依然会跳枪。说这个充
4: 一下对吧，或者说我们知道怎么去清洁它，但是对于用户来说，我们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去清理的。
3: 这很危险的，对吧？
4: 对，因为它充电口啊，当然啊，在这个良好的情况下，充电口是没有电的啊，就是说在车
3: 是没有电的，正常
4: 应该是没有电的。理论上来说，你去摸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只是理论，只是理论。你就跟那个家用的这种配电柜一样。那电工他知道怎么去摸它，你可不能摸，
3: 对
4: 吧？
3: 对，
4: 电工的话他知道哪个是什么什么，对吧？什么好什么坏，哪个地方有没有电，你是不知道的。你瞎摸可能是会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坚决不建议用户对充电口做任何的清洁工作啊。这个呢就是你看一看，哎，发现脏了或者里面有东西了或者黑了或者什么，哎，那你就开到这个社会修理厂嘛，或者这个服务中心嘛，啊，你说我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有搞一下，对吧？不建议客户去

0: 自己做，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比如说，我它有故障的情况下，它也许这个充电口就有电，是不是？那就有风险啊，有风险。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来说就有风险，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清洁这个，就如同我们家用的这个什么插座一样坏了一样，对吧？喊电工来修就行了，自己千万不要去捣鼓，是吧？一般的人他没有这个能力的啊。
1: 对，那曲总最近一段时间在您的工作里面，我也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跟这些电车接触嘛，出了问题的电车接触，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案例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车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吗？典型的案例，那我就说先说这个充电口啊，这充电口会，就特斯拉这个充电口嘛，它开着开着啊，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屏上面会跳什么交流充电不可用，这种那个情况，结果你就充电了，有的时候你还能充得上，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电一电，它这个故障码又没有了，这个就比较那个。其实呢，就是它这个充电口嘛，它有一个保险装置啊，叫做附锁，就是为了这个使这个充电口更加的安全嘛，它厂家其实是设置了一个附锁的这个弹片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充电口的后面。 但这个附锁的弹片呢，我们知道弹片弹片在使用的过程中长期变形以后，它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失去它的弹性，对吧？或者弹性变弱，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出现的这种什么交流充电不可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小故障，就不需要去换这个充电口啊，也不需要去紧张啊，去那个，有可能会花了大钱，对吧？因为你。 这个在外面修有可能对吧，大家给你黑盒维修是吧，我给你修好就行了，你别管我怎么修的，也不给你说清楚是吧，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人家就是把充电口拆开来，再后面就是把这个弹片呢取出来，再给它这个恢复弹性啊，就给它整一整啊，然后再装回去，它就好了，对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像这种小包啊，我们都不收费的。
0: 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就比较典型的，就是说顺便说一下吧，就是大家如果说遇到充电口的问题，就不要去花大钱啊，一般来说因为最多就是换充电口嘛，也就千把块钱啊，千万不要去花了大钱，对吧？就是吃了亏啊，这个就不好了。
1: 对，这个我们因为好多人也不太清楚不太了解，毕竟这个也是，对的，新能源刚刚进入家庭，
0: 刚刚开始，对，刚刚开始有一些年就是早些年呢，可能会因为每天你都要充电拔插，可能会出现
1: 一些这种状况，对吧？对对对对对。那除了这个呢？还有那就是空调吧，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咱们就是，使用的过程中，你没办法去保养它，是吧？就是确实你到4S店是有保养这个项目的，但是保养做的那些东西，主要是以检查为主，是不是？它不像这个我们这个油车，你发动机还可以换什么机油机滤啊？
0: 对吧？你还可以换什么空调滤啊、火花塞啊，还可以做什么这个对吧？发动机的清洗啊，这个燃油车你没办法把电机拆开来，说我没事我就保养一下，是不是啊？包括电池，你正常的你也没办法说我把它拆开去保养一下，这个呢就很难。所以我们有一些用习惯的这个用户呢，他可能就认为哎，电车好像也没什么 养护的啊，没什么养护的这个项目，也可能开的时间长了就稍微就麻痹大意了嘛，就是不在，就是很在意了，对吧？认为我的车确实很好，是不是？也没花什么钱去保养它，这样的话有可能呢，它的空调啊会出故障。我们这个汽车上面那个就是燃油车的空调，就是每年夏天才用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夏天用嘛，冬天用的是这个热水是吧？发动机的热水去给它这个制热，所以说在这个使用空调上面来讲，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就短。那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它是365天都要用这个空调，你哪怕就是冬天，它的这个空调也需要工作，包括这个你充电的时候，它也需要工作啊，就算你车厢里面没有进行这个空调的这个使用，但是 它空调压缩机仍然是工作的啊，底下电池啊，你比如现在这个气温，你哪怕你机舱里面不开这个空调，但是地面对电池的这个辐射，电池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空调也需要工作，是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电池降温，这样的话它常年工作，这样我们空调呢，有可能就是它的负荷比较高，就有可能有故障，所以说。

0: 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洁它的这个散热器，它的散热器就是它非常依赖于热量交换嘛，对吧？就是像过去冷凝器一样，如果说你冷凝器不洗，我们燃油车啊，你会啊去洗车的时候会说，哎呀，师傅帮我冲一下，对吧？洗车的时候顺便帮我冲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电车不行，电车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车辆，它的这个就是空调的散热器啊或者冷凝器啊，它都是前置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新能源车会有那个前备箱嘛，前备箱它那个争取的那个空间，它就把那个冷凝器给它放倒了，放倒在这个下面，这样的话上面有脏东西就掉不下来，
1: 很难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对很难弄，也就是说你每这个空调就必须专门的拆下来才能去清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同济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绕城公路在启迪大街的附近，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广州路汉中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周边。国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G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公路段初步设计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一关键的突破意味着大桥南接线工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桥告别断头路，全面融入区域高速网，进入了倒计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1: 加喽，那你赶紧补会儿觉吧。

蔡琴演唱的张三的歌，你看最近这个机票的价格啊相当亲民，是不是想到世界各地都去看一看呢？那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哎，这暑期啊应该是机票价格上涨的时候啊，为什么反而会便宜呢？接下来我就好好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确实

时，就是暑期嘛，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出行旺季啊。机票为什么突然就降价了呢？那实际上是还是和暑运、航班加班以及今年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有关。而且呢，现在啊，一到旺季临近的时候，机票就跳水，好像成为了一个常态了。我记得去年国庆小长假之前，有好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我怎么提前买的这个国庆的机票啊，比现在买贵这么的多呢？好了，对此航司人士就分析，票价跳水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航司在初期定价的时候呢，对旺季需求比较乐观，所以放出了比较高的舱位，后来呢根据销售情况进行了下调。第二个就是低票价的航线增速是快于高票价的，所以就导致了平均票价下滑啊。那临近起飞，如果你发现自己买的这个机票价格贵了，它也现在便宜了，能不能全额退还差价呢？实际上根据国内外航司的普遍惯例，你买机票的时候啊，如果航司已经明确了退改签的规则，并且清晰地展示给旅客了，那么航空公司就没有退还差价的义务。但是呢，近年来啊，有一些航司就开始通过发放无理由退票券的方式来缓解消费者对临期机票跳水的这么一个抱怨。在今年315期间啊，三大航司还提出了，就是你买票2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有更便宜的机票就可以免费退票啊，有这么一个新规出台。另外，其实机票价格下降还和燃油附加费下调有关啊。那今年是从7月5号的零点开始啊，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全面下调的，所以大家出行的这个成本呢是有所降低。下调之后的具体征收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个人每段航程收50块钱，就是比原来下调了30块钱。那么800公里含以上航线的呢，就是说100块钱，比之前下调了50块钱。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最近这个机票价格好便宜啊，好便宜的话是不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啊。你看闲庭秋华就讲说，哇，我看了这么优惠的机票啊，价格真的是很有出行的冲动啊。没错。然后豆爷说，我是一个典型的穷人思维，我出门第一件事呢先看火车票，结果有一次提醒我没有火车票了，问我要不要看看机票，哇，那我真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呀。是吧，你发现现在机票怎么比火车票便宜那么多，这个是我真是太深有感触了。因为上个星期是我去了一趟那个泉州啊，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泉州这个真是一个好地方啊，泉州文旅也非常的努力啊，好吃的特别多，然后交通也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很多的娱乐的项目，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个簪花。我是一开始买了机票往返，因为也是便宜嘛，但后来就突然说有那个台风的影响，我还就暗戳戳的心想，哎呀，我还是把回程机票退了吧，我改买高铁票啊。结果高铁的那天就是取消了两班，后来我发现我原先买的那一趟回程的机票呢也取消了。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真是太不划算了，因为我退票还那个有那个退票的费用嘛。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了，就这 一对比啊，就你比如说想从南京出发去泉州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机票价格比火车票的价格要便宜太多太多了啊。好，我们来看到小鲸鱼发来了一张照片，我说最近不是很热吗，然后热也有热的好处，就是水晶天终于被我们看到啦。最近这个天空真美啊，不管是白天还是傍晚的时候，小鲸鱼 FB 这位朋友就发来了，是应该昨天晚上对吧，张家港的火烧云，你看看，这大概只有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才有这么漂亮的这个天空吧，因为夕阳的余晖啊洒下来。昨天我也拍了好几张照片呢，我请我们导播高凯啊马上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好了，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

0: 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火夫英雄，谢谢你的支持。他说我出游都选江苏广电交广旗下滴滴巴巴国际旅行社，所以啥也不用烦。嗯，真是刘磊要听到这话啊，简直开心的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吧。今年呢确实我们有好多趟的行程都策划的还蛮成功的，所以很多听友都参与进去了，比如说刚刚大家讲到的像贵州，还有像刚刚还讲了一个什么地方来着，贵州还有哪里来着，青海，对吧？你看我这记性。等会儿我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贵州的行程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反正我有同事此时此刻正在带队啊。青海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有的，马上来跟你详细的介绍一下。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钟藏，
0: 夜生活真的很丰富。我不是说前段时间我去了泉州嘛，我就发现泉州一入夜整个城市就非常的活跃，天黑了以后就该休息，这应该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啊。因为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夜晚才意味着这一天真正的开始，刚好呢可以趁着天黑吹个小风，出门遛个弯什么的。实际上夜游不是只有咱们现代人啊的才有啊，这专属福利，古人也可以成为夜猫子啊。这个夜游的活动呢是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尤其是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可以说是夜经济和小摊集市的集大成者啊，那稍微放肆一点，晚上11点出去，哇，觉得人山人海，好多好多人呢。我爱钓鱼，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这个显然就是现场浏览过的，对吧？你看它就是诗词啊，通过灯组的形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好，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啊，夜市特别值得逛的一个地方，离咱们江苏略有点远。我们说一说江苏吧，因为昨天跟同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聊到说他想要去找一个苏州的园林啊，去逛一逛夜市，确实也非常的美妙啊。园林著称苏州，夜游苏州园林很不错的选择。我们上个星期节目里面就有专门的一个专题讲到过这个苏州的园林的，对吧？那你比如说像苏州的网师园，它就是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街道石泉街，然后整个小园林呢精致紧凑啊，虽然在面积上不算特别大，但是呢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就属于叫闹中取静。你一旦走进这样的一个小园子，好像外面的喧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就踏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了。安静的园林，悠扬的乐曲啊，晴朗的月夜，你看，再到附近去看一个艺术表演，什么昆曲啊、评弹呐，对吧？月夜、夜市，绝对是一个极致的享受。而且呢，跟白天比起来啊，温度也比较的低，人体感比较的舒服。那说到夜游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除了去看一看这个各种夜市里面灯光璀璨，还要去吃一吃。现在的夜市啊，这个小吃非常的丰富。想说到夜市的小吃，大家来推荐什么必吃的，有什么必吃榜，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来说一说。不要只说烧烤哦，还有其他很丰富的美食啊，请各位来做一个推荐吧。实际上夜市里面有吃的也不是咱们现代人的一个专属了，夜市它就是承载着各种民俗风情小吃啊。你比如说像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什么有街头耍杂技的，对吧？有卖肉的，有卖什么糖葫芦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唱曲的、捏糖人的、猜灯谜的，传统技艺和生活智慧代代相传，特别好。现在呢这个夜市在都市当中又焕发新生，

你看以前啊，古人没有电，所以他们是灯笼，但是现在咱们是霓虹灯取代了灯笼，还有特色小吃和创意手作相应程序。我觉得从古至今吧，都是有一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

火富英雄说夜游苏州园林防蚊产品必备啊，谢谢你的提醒哈。他说有一阵子苏州的姑苏八点半整的也不错，另外新疆喀什和田的夜市也很好啊。 是的，新疆呢，这个地方啊，它的夜市开始的还更晚一点，因为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新疆入夜时间可晚了，大晚上的9点半，还有夕阳西下的美景呢。 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去抱团新疆旅游啊，我觉得你这时差得往后调一调。我们今年也是有南北疆旅行路线的设计的，南疆的话人文风情会更加的浓烈一些，北疆的话呢自然风光会更震撼一点啊。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强烈大家去看一看，这叫有生之年系列。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0007101，详细的咨询。今年我们发青海发南北疆还有西藏的这个线路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西藏这条线路的话呢，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叫什么呢？<笑> 这叫少数人的狂欢，因为它是一个喜马拉雅探索版，30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今年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刘磊两个人和大家一起出游，32天啊，就深入普通旅行者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 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也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同样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如果你想去哪一个目的地又不想自己做攻略啊，也可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小包团呐、定制的旅行需求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一样好物要推荐给大家。你看这么热的天，紫外线强度这么大，出门千万不要忘了擦防晒霜。所以我们的这个好物啊，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霜，它的好呢有几个方面，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它的有效防晒时间是8小时以上的。而且呢，你去一些像海边或者是高原用它也完全没问题，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啊。第二个好呢，就是特别便携带的那个中样装，就是每一支是20毫升的，然后今天是拍一发二，也就是到手40毫升，你随时随地携带它啊，这个容量都没有问题。第三个好呢是它的价格，今天拍一发二到手的价格是199，你看是不是超级划算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啊，只有200组，不多，所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

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啊！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会在今年8月3号啊，也就是没多长时间了啊，半个多月之后进行一次改版，到时候呢，温度生活会进行升级到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视频方面的呈现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关注起来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好，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那么我们就相约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再见吧。

0: 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是午间的12:05，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通过大蓝鲸 APP，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我进行互动。大蓝鲸的首页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来，首页呢我们有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的江苏警方的风采。那么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你点击开来，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而且在这里呢，你还可以给我留言。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尽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居民王某刷抖音时结识陌生网友，对方以军队管理严格、沟通不便为由，诱导其下载快鱼 APP 私聊。相处数日，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虚构现役军人身份，并谎称转业后将入职本地刑侦部门，又谎称有亲属在中国农业发展集团主管大米买卖，掌握大米期货内部行情，因身份受限不便操作，委托王某代为投资。王某看到对方平台账面盈利，很是心动，便按照指引添加多个私人微信账户转账充值开始投资。王某先后上千次转账投入资金，后续该投资网站无法登录，方才觉察被骗，累计损失24万元。警方提示，凡是自称军人主动线上交友发展网恋的都是诈骗，凡是声称掌握内部漏洞、内幕渠道能够稳赚不赔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都是诈骗，凡是诱导通过链接或二维码下载的小众陌生 APP、 投资理财 APP 均为虚假诈骗平台。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凡是自称军人主动线上交友发展网恋的都是诈骗，凡是声称掌握系统漏洞内幕渠道能够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都是诈骗，凡是诱导通过链接或者是二维码下载的小众陌生 APP 投资理财 APP 均为虚假诈骗平台，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多听关心警媒工作室，护好自己的

0: 钱袋子。那么在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紧急提醒，最新的诈骗手段已经出现。诈骗搭讪的方式有多变化多端，你真的想不到。有一个女子呢，就被骗投资损失了68万元。旧照牵起两案情，民警助力台胞跨越海峡圆寻亲梦。有一个小男孩啊，被困在小区的车库下水道了，民警快速搜救，守护孩童的平安。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到大蓝鲸 APP， 你在关注我们吗？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小何，还有山里人都已经把这个问候发来。你看，小何已经把今天互动问答题的答案也发来了。我想赶紧啊，把这个互动问答题的内容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这样的：婚恋网站上认识一位军人或者是金融高管，聊了一个月，确立了恋爱关系。对方说啊，他发现某黄金交易平台有漏洞，每天固定时间买就能够稳赚30%，并且发来了自己账户盈利的截图，邀请你一起去投资。你呢试了10000元，10分钟之后啊，多了3000块，也就是获利3000块，而且啊还能提现了。对方说啊，这个机会难得，趁着漏洞没有修复，我们俩人呢凑100万赚一套房怎么样？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A， 既然投资成功证明是真的，马上凑钱投入。 B， 再试几次小额提现，确认没有问题再加大投入。 C， 这是杀猪盘，立即拉黑对方并且报警。 D， 相信恋人，但是呢我只投入自己积蓄的一半，留一半保底。你觉得哪个答案是正确的？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

0: 天呢，我们将从答对题目的朋友里面抽选一位幸运听友，发送给大家关心锦梅工作室提供给您的夏日小奖品一件。好，大家赶紧来进行答题吧，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当然你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哦，因为在节目的结束之前我会公布答案，而且呢我还会告诉大家幸运听友是哪一个，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
1: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大家既要把它当作一个故事听，更重要的是，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知道你不该怎么做了，对不对？近日啊，民警上门做反诈劝阻，却被当事人讨要奖励。哎，我知道的，你这是上门是反诈演习嘛，我配合了，我该获得美元奖励了吧。这件事儿发生在7月7号下午的3点，泰兴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秦桐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的指令，称辖区的王女士正在被骗。民警呢也是立刻多次去联系她，但是啊电话接不通啊，于是民警决定联合社区干部一同上门劝阻。即便家中一众人劝他你不要被骗啊，但是这个王女士呢仍然打着包票，我没有被骗，你们放1万个心啊，我取钱是为了帮朋友还钱。民警随即抛出了3连问，那手机上这张照片是拍给谁看的？拍照后钱准备送到哪里去啊？还是说有什么人要来拿呀？眼看着瞒不住了，这王女士还神秘一笑，我知道的，反诈演习嘛，我配合啦，该获得美元奖励了吧。什么演习啊？民警和社区干部面面相觑啊。看着民警迟迟没有反应，王女士掏出手机展示，联合演习通知。假的假的，公安机关怎么会联合公司开展演习还给你美元呢？民警相视苦笑，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的导师都教我了，配合公安机关反诈演习，店铺还正常运营。好嘛，新方法又出现了，还反诈演习了。原来王女士在6月份上旬，她刷到了一则零基础做跨境电商的直播广告，并且领取了免费课程。在金牌导师的免费带学下，王女士下载了某跨境电商软件，注册店铺，并且充值2000美元试水。看着店铺后台日益增加的收益，王女士满心欢喜。金牌导师表示，升级店铺可以提升30%的利润，还会额外赠送一台名牌冰箱。这王女士她毫无犹豫，当即表示，我要升级，怎么操作？

开导师贴心地表示，银行换美元太慢，我们平台可以安排专业人员上门兑换。王女士立刻筹集了10.3万元现金，没成想，没等到这个专业人员上门呢，先迎来了我们民警。反复劝说无果，民警决定硬的不来，来软的，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你提现看看能不能成功啊？王女士立刻操作提现，然而多次尝试都失败了，账户资金根本无法取出。至此，王女士幡然醒悟，什么反诈演习啊，这些都是假的呀。这10多万可是我辛苦攒下的，幸好你们在骗子来了之前，幸好幸好啊。零基础，高回报，无风险，凡是打着这类旗号诱导下载陌生 APP 垫资充值的跨境电商，全是诈骗。同时，民警在研判中发现，有部分当事人在遭遇假冒电商刷单返利类诈骗时，不法分子还会谎称与反诈部门开展反诈宣传演习，诱导被害人误认为接到预警劝阻电话或者短信未完成任务的一部分，从而对抗公安机关的劝阻工作。各位，我们的头脑要保持清醒啊，要保持警惕啊。

建立信任。像比如说第一天他是先了解客户的这个性格信息，对吧，然后再跟你建立初步情感之后开始培养情感。他培养情感呢，就是先从聊感情的感情观、自己的感情经历、自己的童年生活，对吧，然后

0: 后开始跟你展现自己这个幽默的一面，这同时呢要培养这个被害人这个执行力。怎么说呢，就是早上了早安，就是早上好跟你问候一下，然后问候早安，早饭吃了吧，就培养每天都在保持联系。
1: 话术本中不仅要求诈骗分子在聊天过程中为自己打造人设，还要求通过不经意间的透露自己优秀的社会背景，详细到教育水平、家庭婚姻情况等等，甚至说话语气、遣词造句都是专门为博取被害人信任精心准备的。民警表示，在同类型案件的劝阻查处中发现，诈骗分子总是换着花样要求被害人通过一些小众聊天软件进行联系，就是想要刻意营造一种通过灰色渠道进行投资可以获得高额回报的假象。
0: 他会跟你讲这个投资项目它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内部渠道啊，是保密的、涉密的，就让你觉得它是有点灰色的，那么引导你到下载这个小众聊天软件之后，就跟你讲这个小众聊天软件是保密的，完全放心的，它是国家这个市场监管不到的。
1: 民警提示，在网络交流中，如果被对方要求使用一些小众聊天软件私下交流，又受邀代管所谓的理财账号，就需要警惕是否已经步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刚才我们说到的骗子搭讪你的方法真的是变化多端啊，这名女子就上当受骗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警惕骗子使出的这些花样。当然我们要火眼金睛啊，无论他的花样怎么变化，只要他跟咱谈钱，只要他跟咱说要带着我们去赚钱，你就要小心警惕，听听关心跟你说的这个话，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说到上当受骗啊，近日有一个中转站一口气是查出了7件涉诈黄金包裹。
2: 前不久，湖南郴州警方在一家快递中转站一口气就拦截下了7件涉诈黄金包裹，查获310克黄金。这些黄金被藏匿在番茄酱、黄瓜条、润肤霜等各种毫不相干的日常物品中，而这些黄金的主人都不深深地陷入到了相同的投资骗局里。
3: 50克的小黄鱼金条制品，来，这个打开是里面没有东西啊，但是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三十克的金条，
4: 不能收走。
3: 那个是在番茄酱里面的，
4: 这个知道了。30克。
5: 警方循线追踪发现，这些被拦截的快递来自全国多地，均是不法分子以投资理财为名，诱导被害人线下购买黄金后，再自行寄往指定地点。警方联系上其中多名被害人，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包含情感操控与投资诈骗的复合型骗局。
6: 是默默跟你联系的是吧？
7: 对，
6: 然后就跟你打招呼，然后就加了你的 QQ 号。他当时第一次就是叫你寄黄金吗？
7: 不是，聊了半个月。
6: 那他是怎么引诱你一步一步进黄金的？
7: 他说什么澳门博彩。
5: 来自江苏无锡的周女士去年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一名男子之后，每天都会相互问好，聊家庭，聊工作，聊生活，慢慢建立了信任。半个月后，对方向周女士推荐了一个博彩网站，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可以通过低投资撬动高收益，希望周女士能跟自己一起投资。
6: 让你买黄金，为什么不是用现金？
7: 因为其实我身上没有钱，他自己先投7万块哈，他说让我想想办法，转账不满7万的话，要去线下买金条寄过去，寄到指定的地址，就这样。
8: 让这个我们社会的一步步放松警惕，到最后肯定会，他们会设想未来，设想以后的生活，然后就会走到投资这一步了。他说我可以先给你凑7万，你那边再凑一点点，但是可能我们社会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就说你走线下买黄金，你可以不用充值那么多，说买1万可以算2万，或者买3万算6万，这就翻倍了算。
5: 为了让周女士相信这个博彩平台能带来收益，嫌疑人向她发送了显示账户余额和收益情况的网站截图。此时深陷情感陷阱的周女士已顾不得仔细琢磨，并在线下购买了黄金，准备按对方要求寄送。然而嫌疑人随后告知周女士，博彩平台虽能赚钱，但属灰色地带，邮寄黄金可能被快递员开箱检查并报告警方，一旦被发现就会失去赚钱机会。为了规避检查，在对方指导下，周女士选择了隐蔽邮寄，将购买来的30克黄金塞进番茄酱里，按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湖南郴州。对于这些黄金为何要邮寄到湖南郴州，接收人身份、收益何时到账以及存在

0: 哪些风险，周女士自始至终一无所知。
1: 情感链接是此类案件中骗子最关键的手法，有了情感的勾连，再谈钱，很多人呢就会放下戒心，这时候诈骗团伙趁机抛出内幕投资的诱饵，形成复合型的骗局，再结合线下寄送黄金现金的方式，涉诈的资金被转移出去，即使案子破了，追赃挽损的难度也极大。
0: 警方介绍，被害人将购买的黄金邮寄到指定地点后，会有经过伪装的车手隐蔽取件，之后这些黄金可能会被变卖成现金，赃款则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境外账户转账等方式多次流转，最终部分资金会以投资

经，听九九七，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时间是下午的1:04，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揭晓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并且要选出一位幸运听友来。我们要送给我们幸运听友夏日迷你清凉小风扇，让你走到哪里都是凉快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是婚恋网站认识一位军人或者金融高管，聊了一个月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说发现某黄金交易平台有漏洞，每天固定时间买就能够稳赚30%，并且发来了自己盈利的截图邀请你一起投资。你试了10000块钱，10分钟过后赚了3000块，并且成功提现了，

0: 对方说机会难得，趁着漏洞还没修复，我们凑100万赚一套房子，你会怎么做啊？ A， 既然提现成功了，那就说明是真的，马上凑钱投入。 B， 再试几次小额提现，确认没有问题再加大投入。 C， 这是杀猪盘，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 D， 相信恋人，但只投入自己积蓄的一半，要留一半保底。这道题目它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这是杀猪盘诈骗，拉黑对方并且报警。那么如果你想选 B， 再试几次小额提现，确认没问题再加大投入，其实啊，最终你还是会投入你的全部家当。选 B 的受害者通常会在连续提现成功之后完全相信，一笔大的投进去，钱再也回不来。所以啊，各位记住了啊，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白富美，只要他带你投资理财，都是杀猪盘。记住了，你就是那头被他养的猪啊，等肥了就要杀猪，就要把你的钱给骗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我们经常说这个网络交友并不是说网络交友猛如虎，而是网络上的交友只要没谈几天呢，没谈几个月呢，对方就要带你飞，带你去赚钱，和你共赴美好前程，买房买车，那你就真的要警惕了，对方百分百他都是骗子。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以下几种习惯可能让骗子找到你。第一，下载翻墙软件，或者浏览下载色情赌博网站。这些网站不光能够获取你的信息，甚至盗取你的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等待你的将是以色情、赌博为噱头的刷单诈骗。第二，随意连接免费公共 WiFi， 这些网络下存在泄露手机里敏感信息的风险，包括手机号码、社交软件账号、快递地址等。第三，网购和点外卖时使用个人真实姓名，丢掉快递箱时不撕掉你的个人快递信息，这样极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第四，不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APP， 不法分子通过修改软件的部分代码再将该软件发布，网友下载后你的信息将会被不法分子获取，而你的信息可能会被卖给诈骗团伙。第五，在社交软件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与网友互动时发布个人真实信息，或者暴露个人真实需求，例如在网上发布物品交易信息、提交求职个人招聘信息，或者随意添加网友。那么以上几种习惯如果能够避开，骗子很难找到你。
0: 好，很多朋友会关注啦，今天呢我们的幸运听友会给谁呢？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啊，他真的是至始至终都是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的，而且积极的参与互动，他就是我们的小何，和平哥。那答案是正确的哦， C， 这是杀猪盘，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今天所有在关心警媒工作室大蓝鲸 Live 上面和我互动的朋友，你们的答案都是准确的，我要给你们点赞。虽然奖品只有一个朋友获得，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互动，我们今后的节目后面呢，我依旧会有这个小的礼物送给你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我们依旧有互动。那小何呢，赶紧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地址发送过来，这个奖品呢依旧是要寄到你的手中。好，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997精灵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我是关心，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张泛黄的旧照，承载半生隔海思念；一次暖心的救助，重圆两岸骨肉亲情。近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宝塔桥派出所的民警成功地帮助一名台湾同胞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内地亲属，让跨越海峡的长久牵挂终于迎来了圆满重逢。

台湾同胞李先生的父亲祖籍呢是山东的，早年和家中亲人分隔两岸，断了联系。多年来，李先生始终心系内地的亲人，辗转寻亲，却一直杳无音讯。近期，李先生通过外省公安机关的帮助，初步明确了南京市鼓楼区的居民董先生极有可能就是他的表兄。此外呢，外地的民警曾经致电董先生告知相关的情况，但是突如其来的认亲啊，让董先生心存疑虑，他始终不愿意配合核实相关的信息，导致这个认亲的事宜呢一度停滞下来。几日前呢，寻亲心切的董先生就专程从台湾赶到了南京，向宝塔桥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张东还有孙忠才弄清了这个事情的始末之后，第一时间就和董先生取得了联系，耐心细致地讲明情况，消除他心中的顾虑。稳妥起见，民警提议双方在派出所碰面吧，当面核对身份信息，确认亲属关系。不久之后呢，董先生就到了宝塔桥派出所。因为上一辈啊都已经离世了，仅凭口述始终难以确认关系。正当众人迟疑之际，董先生的姐姐啊闻讯赶来，一眼就认出了李先生随身携带的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我记得当年是我带去山东的。尘封数十年的记忆瞬间苏醒，所有的顾虑也顿时烟消云散。表姐弟三人也是当场确认了血脉亲情。跨越海峡的长久的分离，在这一刻也是圆满落幕了。民警贴心地为久别重逢的一家人拍照留念，表姐弟三人也是难掩激动之情，连连向民警道谢。事后，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李先生在和董先生姐弟一起吃饭团圆的过程当中，还特意录制了感谢视频，再次向宝塔桥派出所民警的暖心相助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海峡隔不断血脉亲情，山海挡不住人间温情，从满心的疑虑到圆满的相认，

从跨海苦寻到阖家重逢，南京鼓楼公安的民警用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搭建起了两岸的连心桥。

0: 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继续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说和孩子相关的这件事儿了啊。近日，在南京秦淮，警务五中队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辖区有一名男孩呢独自骑车外出失联，家属也是四处搜寻无果，紧急求助。民警到现场开始排查搜救，最终是在哪里找到这个孩子的呢？各位，你可能都想不到啊，这个孩子呢，最终是在车库下水道内找到的，并且把他安全的给救出来了。事发当日，市民报警说他的孙子独自骑自行车出门，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接警之后呢，民警立刻赶到了涉事小区，陪同家属前往物业调取监控录像，梳理男孩的活动轨迹。

么监控显示啊，这个男孩最后出现在小区的车库入口，之后画面当中再无男孩的踪迹。民警判断孩子仍然在车库内，民警随即带领家属进入车库开展搜寻。车库面积大，隐蔽点位多，民警进行地毯式排查，逐一检查车库的角落、通风井、管道周边等容易藏匿的区域。搜寻的过程当中，民警在车库入口、出口附近下水道听到了管道内传来微弱的孩童的声响，民警立刻打开这个井盖，发现狭小的管道里蜷缩着这名孩子。

全身沾满污渍，因为受到惊吓不敢说话。民警马上伸手把孩子从下水道拉到了地面，不断安抚他，缓解孩子的恐惧情绪。经过现场的细致检查，男孩呢身上有污泥，但是没有其他伤口，身体呢也无大碍。事后啊，民警也是告诉家属，车库的窨井下水道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平时要加强对孩子的看管看护，做好安全教育，提醒孩子远离各类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家属对民警快速出警、细致搜救、及时救下孩子的负责行为，也是再三表达感谢。现在正值暑期啊，我们的小孩子，小小幼儿园的都回家了，和自己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在一起，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孩子小的时候，不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即使你的孩子大了，那邀约和同学一起出去玩了，你都得知道他和同学，第一，他和谁去，对吧？第二，他们去哪里？第三，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啊，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谨慎。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6，关心锦梅工作室到这儿呢即将要结束了。刚才不是说了放暑假吗？所以在这儿呢也有一个非常棒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那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你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了。那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呢去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大家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视觉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咯。我是关心，明天午间12点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史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较量，最终呢，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那么接下来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0号的凌晨3点和西班牙队来争夺本届杯赛的冠军，那谁能捧起大力神杯呢？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是的，节目还没有开始，然后在我们的后台，我们的这个留言平台上已经有人提醒我了，说婷姐又被打脸了。是的，就被我们昨天的那个嘉宾啊，我们的何山老师，因为在星期二的视频节目当中，我记得当时我们三个人，张端、何山老师还有我跟何山老师呢是认为最后的决赛是英法大战啊。然后昨天上午是连线了何山老师，何山老师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呀没事儿，就算第二场半决赛再被打脸，就正好对称嘛，对，就不幸严重哈、啊、真的是不幸严重。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的预测准吗？你的预测的这个结局怎么样？好，那你觉得今天凌晨英格兰队出局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现在都在评论说主帅图赫尔的战术安排是有问题的，太过保守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观点呢？一会儿的时间啊，可以在节目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也会分享一下这个你们在节目中的一些精彩的观点。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我们首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的这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球绝杀，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那么届时阿根廷将会和西班牙队来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曾经交手过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赛场两队交手过5次，英格兰队3胜2负。相比较上场的首发阵容，阿根廷队在本场做出了一处调整，由小西蒙尼顶替了德保罗，而英格兰队则是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3处调整，罗杰斯、

0: 斯彭斯詹姆斯顶替了马杜埃凯、奥莱利和这个孔萨。那么一开场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哈，两支极有渊源的球队开场就火药味十足，核心球员都是被重点盯防。开场仅仅三分钟，恩佐对安德森犯规，双方球员迅速围拢，差点就爆发了冲突。上半场两队共有19次犯规，各吃到了一张黄牌。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第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戈登在门前包抄先拔头筹，但是领先之后的英格兰就显得有些保守，阵型压缩哈。然后呢，阿根廷队则是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的门前不断的施压，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神扑。而在全场比赛的尾声，就是第85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终于扳平了比分，恩佐接到梅西的传球远射破门。而在补时的第2分钟，梅西再次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头球攻入了制胜进球，阿根廷队反败为胜，2-1逆转取胜。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赛的半决赛当中，全部都取胜了。那么梅西呢，是以12次助攻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总助攻数啊，就是历史助攻的这个总数的记录。而且呢，梅西还以39岁零21天成为出战世界杯半决赛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凭借两次助攻，赛后呢，梅西也是被评选为官方的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当中7场比赛第5次收获了单场最佳的荣誉。那么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那么届时呢，阿根廷队就将会和西班牙队来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奖杯啊，争夺这个大力神杯了。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之所以被逆转，最大的责任在哪里哈？最主要的原因在哪？是不是因为主帅的战术安排过于保守了呢？那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张端。张端你好。
1: 听见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嗯，那首先还是要恭喜一下张端哈，虽然昨天你猜错了，昨天的那场比赛你猜错了，但是今天你猜对了，所以你只有一边脸被打了。我跟何山老师是非常对称，两边都被打了。
1: 没有啊，你们也英法大战啊，只不过是细菌争夺。
0: 有意思吗？还要伤口上撒把盐。来，我们来聊一聊这场比赛好不好？就是你觉得，就是英格兰明明手握好牌，对不对？尤其是55分钟的时候又1-0
2: 出来，包括55分钟之前，我其实没有感觉到说英格兰一定就得领先于阿根廷，或者比阿根廷领先很多，双方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守的分别的。那阿根廷队在那个阶段呢，其实他的进攻也有非常多，只是在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一个踉跄的失误导致了盯人不紧啊，被英格兰队盯了这个进了一球。这个后防的问题其实并不能代表，我觉得阿根廷队本身意义上啊，我们说啊好像不如英格兰队这个状态。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只是觉得在进入到90分钟之后到120分钟之内哈，如果踢了加时赛，那很明显英格兰队有优势。可是前90分钟，至少吧，我觉得前70分钟，其实我觉得双方还应该是一个5-5的这样的一个对局。好，我们说，其实，在比赛里呢，阿根廷队后防犯错这个事儿呢，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你也没有办法说一定能避免。那问题来了，既然阿根廷队后防一定会出问题，那进攻端和英格兰队的防守端，我们再来看看，哎，为什么一个百大八的一个队伍，完了之后呢，居然还被英格兰队，还被阿根廷队进了两个球呢？
0: 嗯，
2: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点，主帅图赫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安排了5个后卫去百大八，那把自己在这21年啊带领切尔西夺冠的这样夺欧冠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全部都用上。把这个当年限制巴塞罗那啊，这个包括像2010年国际米兰，当时这个百大巴的这个战术全部都用上，所以他觉得他1-0领先了，完了就立刻龟缩防守，我后面就死守这个40分钟或者怎么样，
0: 嗯，
2: 结果是非常无情的，

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不断的去寻找方法，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佩服，不断的寻找方法，并且而且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用的是还是坚持，首先第一点啊，梅西还是坚持和他的队友在中路打开局面，你看恩佐那个球，我就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觉得梅西真的是领袖，首先第一点，梅西在本届赛事所进的8个球有百分之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

0: 在东京。
1: 苏炳添冲刺！哇、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过往的历史当中哈，我觉得英阿大战又是一次很经典的较量，只是呢这次会让英格兰的球迷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失利的苦果哈。节目中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很多听众朋友很多球迷。尾号是7372的朋友说，阿根廷在落后的时候进攻这个攻击力也是太强大了。飞雪连天说，这个麦克哈利斯特也可惜了，射了两个门柱。乘风破浪说，跌跌撞撞的阿根廷又赢了，还从没有过卫冕成功的球队。哦，不是哦，有历史上有卫冕的球队哦，巴西队、意大利队都曾经卫冕过啊。你要是这么来说的话，你得加上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从1962年以来还没有球队卫冕成功过，那就看一看这个阿根廷队能不能卫冕成功了啊。但是世界杯历史上是有过卫冕的球队的。坐在雨中看日出说，陈婷早上好，今天终于没有被打脸了，前两天怎么办都肿了哈，都不能说话。好了，现在轮到我，就是这两天啪啪的被打脸。老司机也说了，英格兰输球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图赫尔，在这个时代居然能摆出六后卫四后腰零前锋的惊世阵容，放任阿根廷在弧顶区域肆意的进攻，放任梅西肆意的输送炮弹，在现在这个全攻全守的时代做出百大巴的决策，这是落后于时代的战术思想，连穆里尼奥都已经不玩这一套了，所以也难怪在赛后成为口诛笔伐的一个对象，对吧。老司机说了，说这个要我说也不能怪咱球迷猜不到法国和英格兰会输，德尚和图赫尔都是拿着最好的牌做了最烂的打法，可不是吗。哎，他说坐拥超跑的法国不去打快速反击，然后跟着西班牙去打传导，就是你用别人擅长的方式去跟着别人踢，对吧。所以昨天德尚也被大家批评，然后有强对抗能力的英格兰呢不去对攻，然后呢去缩起来打摆大巴，说谁能想到主教练做这么抽象的决策，可不是吗。所以也害得我两天连续被打脸。独钓寒江雪也说了，这个图赫尔的决策错误才导致英格兰输球，图赫尔认为只要限制梅西进球就能赢阿根廷，那你知道你限制梅西进球却限制不了梅西的助攻啊。余阳光也说，图赫尔不该把进球的戈登换下。火夫英雄说，阿根廷对于胜利的渴望谁也不能低估啊哈。他说老范今年还是预测阿根廷夺冠，真的他还是觉得阿根廷可以夺冠吗。库米拉说，英格兰领先之后推得太深了，就是主动的让出球权和节奏，你原本可以继续靠进攻压制阿根廷啊，却变成了被动挨打，所以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你看我们那天在节目中就说过这个话，所以我今天凌晨在看比赛的时候，哎，我跟大家一样，我就那个急啊。虽然客观讲啊，我在足球方面我也不专业，那我肯定从专业度来说，那我们谁也就是我们这一群球迷谁也不能跟图赫尔比，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不知道他那么专业的一个教练，这不是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一个决策呢，这是我让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匪夷所思，你知道吗。明明我们这些人都是外行，说实话跟他一比我们都外行了十万八千里了，对吧。越说了，英格兰教练战术安排其实也没错啊，英格兰球员也没错，错就错在英格兰没有梅西，就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这位听众就是再次强调了核心。

球员的重要性哈。好吧，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一些这个其他的消息，其他的新闻。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说福德角常规时间不败的含金量啊还在上升。小组赛首轮福德角0-0逼平西班牙，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做出了7次精彩扑救，力保城门不失。16分之一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常规时间1-1战平对手，把比赛拖入加时，最终仅仅是2-3惜败。福德角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唯一一支90分钟常规时间内令决赛双雄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无法取胜的球队。所以福德角说了，这一届冠亚军的球队我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的。在节目中也看到了一些球迷的留言，好像今天英格兰队的球迷非常非常的失望哈。我能够体会大家的这种心情，因为我觉得球迷之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对吧？就像那天我看到葡萄牙队出局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也挺遗憾，也是为觉得会为这个 C 罗的出局而感到有一些遗憾。而且原本呢，英格兰队今年确实是一手好牌，可是你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会觉得英格兰球迷也挺憋屈的，明明手握好牌，明明都觉得这一届好像有可能了，可是最终啊，一盆冷水又浇下来。英格兰队你看已经输掉了3场世界杯的半决赛了，分别是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仅有的一次决赛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的时候。60年了，英格兰距离男足世界杯的决赛就是又一次的是那么近又那么远。所以在赛后呢，看到凯恩接受采访的时候，哪怕我不是凯恩的球迷，我都会替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凯恩在赛后表示说，取得一球领先之后，我们一心只想死守这个比分，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场，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哈利凯恩，这是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1场比赛，队史非门将球员出场第一人，85个进球，24次助攻，队史射手王，领先第二名鲁尼整整32个呀。5届大赛，个人荣誉可以说是拉满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和英格兰队一起获得过大赛的冠军。2018年的俄罗斯，他6球拿下了世界杯的金靴，英格兰队止步4强。2020年的温布利欧锦赛的决赛，英格兰倒在了点球大战。2022年的卡塔尔面对法国，他罚丢了那个本可以扳平的点球，赛后泪洒球场。2024年的柏林欧锦赛的决赛，1-2输给西班牙。2026年的美加墨，7场6球，半决赛1-2被阿根廷逆转。5届大赛，每一次都离奖杯那么近，而每一次又都差那么一点。121场，85球。0冠，其实这3个数字放在一起像一首没有副歌的歌，旋律足够的优美，但是你永远等不到那个高潮。凯恩也许不一定能等到他自己的世界杯的冠军了。下一届世界杯他36岁，再踢欧锦赛也许就是最后一舞，他很有可能以一种我们都熟悉的方式谢幕，带着足球史上最华丽的个人数据表和一面空荡荡的国际赛的荣誉墙。

0: 好，那么阿根廷队再次的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六次出现了卫冕冠军在下一届赛事中再次晋级决赛的情况。此前五次分别是1934年冠军意大利在1938年成功卫冕，1958年冠军巴西在1962年再次夺冠。所以刚才我们就是说了嘛，世界杯历史上意大利和巴西是卫冕过的，所以阿根廷队这个只能说从1962年以后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成为又一支卫冕的球队哈。那么1986年冠军阿根廷队是在1990年获得亚军，就那一次他也晋级了决赛了。然后1994年的冠军巴西在1998年晋级决赛，但是最后是获得了亚军，以及2018年的冠军法国在2022年也晋级了决赛，但最终是获得了亚军。也就是说呢，在世界杯96年的历史当中，仅仅只有意大利和巴西完成过卫冕的壮举。上一次球队成功卫冕还要追溯到1962年的巴西队。四年前法国距离卫冕仅仅只有一步之遥，最终在决赛点球大战当中是不敌阿根廷队的。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看梅西和他的阿根廷队能不能勇往直前，成为1962年以来世界杯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本场比赛中我觉得也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主帅斯卡洛尼。斯卡洛尼也由此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七位带队两次晋级世界杯决赛的教练。但是此前呢，只有意大利人波佐在1934年和1938年两次夺冠，他也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第二位两次率队晋级世界杯决赛的主教练。此前呢，只有比莱尔多曾经完成过这一壮举，他曾经在1986年和1990年两届世界杯当中呢，是带领着阿根廷队闯进决赛的。比莱尔多在1986年率队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并且在四年之后的1990年再次带队进入决赛，但是呢，在那一年他们是收获了亚军。所以就看一看这个斯卡洛尼此番能够带领阿根廷取得怎样的成绩了。
1: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观众瞩目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趁机而入，暗藏着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也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啊，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国际足联的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纳回应了法国队主帅德尚在世界杯半决赛之后就这个主裁判有没有能力执法世界杯半决赛的言论啊，他接受了采访，他表示针对德尚质疑我们的裁判是否有能力啊，国际足联的回应非常明确，是的，绝对是有能力，我们的裁判都是世界级的。因为在这个法国队出局就是输给了西班牙队之后呢，德尚的确是对判罚表达了不满，特别是提到了说那个点球该不该判哈。那本场比赛呢，国际足联是选派了35岁的萨尔瓦多籍的裁判伊万巴顿来担任主裁的。那对于本场比赛最大的争议判罚，昨天晚间央视的豪门盛宴节目著名裁判员孙宝杰就认为，迪涅在犯规前亚马尔手部触球，取消这个点球是更合理的。他是这样去解读的啊，他说我们看到比赛中西班牙队进攻，亚马尔倒在罚球区里，裁判判罚点球非常果断，应该说是很及时。

从这个镜头来看，三号也就是迪涅确实是踢人犯规了，这个跑不了。但是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细节绝不能忽视，那就是亚马尔在被踢倒之前，实际上他的手部触球了。那他这个触球是不是应该判罚手球犯规呢？然后他接着说啊，有的认为呢，夹着的手臂就是无意的。实际上这种夹着的手臂并不是判断是否故意手球的唯一标准。我们看这一球判罚的时候呢，亚马尔实际双眼紧盯着这个来球，他知道这个球的方向、落点以及路线，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夹着手臂冲向了球，并且手臂触及球，而且还被判罚点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判罚手球犯规在先，取消点球就更加的合理。I believe, 'cause you know what it takes to be living the dream at the top of your game. 老司机也说了，他说我觉得最后的决赛啊是阿根廷夺冠，西班牙的传控确实很强，但可惜他们的对手是在传控时代登上王座的梅西。梅西太熟悉西班牙和巴塞罗那这一套了，我觉得西班牙没办法用梅西的魔法去打败梅西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他们也会更加熟悉梅西？那在这场比赛中，是不是又能够更好的去限制梅西呢？我觉得这也是交给西班牙的届时这个德拉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包括这个两支球队是不是都会各自研究一下对方在和佛得角踢比赛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呢？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的内容。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今天大家的讨论非常踊跃，再次谢谢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

0: 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还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先生猜到了曹操曹孟德要置自己于死地啊，之前说的话让曹操很不开心，董昭那儿一个劲儿的捧，他这儿一个劲儿拆台，说不行啊，这酒席啊您不能这么做，您现在啊是兴正义之师，好家伙了，这天下人也不傻啊，您这酒席拿到了之后，什么车马音乐包括上台阶穿的衣服，这玩意儿跟皇上平起平坐，甚至比皇上还厉害，天下人肯定要群起而攻之，不能如此。曹操不高兴，这时候正是我膨胀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膨胀了啊，你竟然敢灭我的锐气，那不行，

我得找机会把你弄死啊！故而这次兴兵40万伐江东，要带着荀彧找机会找茬治你的罪。荀彧这儿装病不去，曹操这儿啊，行，你不来吗？你不来呀，我找你去。当然我都不用去，送东西，身体不好吃点心啊，感冒发烧吃黄桃罐头。大家伙了，荀彧是东北孩子啊，来吧，送点心去吧。荀彧这儿打开这点心盒子一看，完了，看来呀，我荀彧是难逃此劫了，丞相是赐死于我。各位，为什么？因为这点心盒子里边空无一物，无食，盒中无食啊。那意思，你对不起那饭，那、啊、我让你吃饭啊。给你端碗，俗话说得好，端谁的碗受谁的管。你不受管，你还要吃东西，你还吃个什么劲儿啊？你别吃了，你没有命吃了，这就是个暗示。哎，荀彧先生点了点头，苦笑一声，好，我荀彧命中该绝。各位，就在当天晚上，这位荀先生是服毒自杀，死的时候年仅50岁。服的什么毒？吃的是点心。好家伙，撑没的是啊，不是那意思啊，玩笑。这个为了缓和一下这个悲凉的气氛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那这《三国演义》里就这么记载的，荀先生死得很憋屈。你不给我点心，我吃点心啊。临走的时候，我也闹一个吃饱的饱死鬼，那顶什么用啊？哎呦，家里人这个悲痛啊。他儿子那荀先生的儿子发哀书啊，报于曹操。曹操一听说，哎呀，荀先生服毒而亡，看来他是明白了我的用意。怎么回事？曹操曹孟德转念一想，我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鲁莽了？之前我也想到了这么多回啊，两军阵前虽然荀先生没有上阵杀敌，但是给我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一来二去的，这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没有疲劳也有费劳啊，对吧？我就这么把他逼死了吗？这曹操这个人其实是有点纠结的啊，读过这么多回三国啊，包括听过这么多回书，同学们应该有感觉，曹操有的时候狠的时候真狠啊，但是这事办完了之后他心里边后悔，他不跟别人说啊，这就是曹操的性格。可是现在这个状态啊，你后悔也没办法了啊，没有回春丹呢。你给荀彧扶回去让他起死回生，哪有这事儿？行吧啊，走就走了吧，没就没了吧。曹操曹孟德立刻下令厚葬荀先生，追封靖侯啊，然后进兵江东。回过头来说，这江东啊已经在这入渠口这儿把这个城屋也给修好了。这一下好几个月，江东是以逸待劳，曹操没占上风，打来打去，咱们简而言之是损兵折将。各位，打着打着就到江南的雨季了，哗啦哗啦哗啦，黑天白天总这么下，这个雨下的这个粘稠，就没个完。按照南京话讲，下的粘。两封书信，刘备可擒，荆州可取。您告诉刘璋，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孙刘两家联盟，这事谁都知道。您呢，再给张鲁写封信，让主公啊，不要紧的。啊，家里有孔明统领荆襄，不会有什么意外。现在我看咱这么办吧，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曹操现在兵发江东，战情吃紧，孙权呢向您求救，您和孙权唇齿相依，不能看着不管。现在在我们这儿，您把张鲁给打的他已经不敢再冒犯西川了，为此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咱们先把

0: 人马粮草药的手里再做商议。刘大爷一听，这倒是个办法，赶紧吧，给刘璋写封书信。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哟，我的好果果啊，向我借人马借粮草，那借我得给他呀。哈哈，刘璋的人太实在，那手下谋臣一听，您可真会过日子，哎呀，要什么给什么。不是主公啊，这粮草人马不能借呀，那样的话您就等于纵虎入室，掏心诛虎。什么意思？外边有一大老虎，您把门窗关严了，不一定有什么事儿。你把老虎放进来，你暖和暖和吧。他把你吃完了，他更暖和。投心铸火，心仇的心啊，火快灭了，你往里边添柴，好家伙了，哎呦，这火不烧得更旺吗？等于像那火苗扔柴火一样。说您不能接，您得处处留心留备，您怎么又忘了呢？哎，我没忘啊，各位。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您要借给他也行啊，您要借刘备，您就给他借点老弱残兵，少给他点粮食。行，那我就这么办吧。这回刘璋狠了心了啊，听了劝了，亲笔给刘备写了封书信，说了一番客气话，然后拨了4000老弱残兵，弄了几车粮食去。刘备一看，这个怎么就我一边去吧，已经找不着什么词来形容了。哎呦，我这弟弟这是听信了谁的谗言呢？刘大爷很和气的一个人呢，看完这信就火了，当时是拍案大怒，把这心撕拉撕拉撕拉撕了个粉碎。你个没心没肝的刘璋啊，我远路跋涉领着人马来帮你，你这么对我啊，哎呀，来人呐，将那下书人乱棍打出。一顿棍棒就把那下书人给打出来了。庞统打外边进来，看刘备怒气未消，主公啊，您这又是何必呢？您不是跟刘璋一直很好吗？1000个好10000个好，您这哎呦，庞先生您不知啊，这刘璋他这么做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庞统一听刘备这么一说，哈哈一笑，主公啊，世元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不过他有来言，我有去语，他有张良计，我们有过墙梯呀，我这儿有3个办法，请主公抉择。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

钱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北影桥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南寿芳机场、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

0: 续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现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4: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涵涵，我的搭档朗朗呢此刻依然在大美新疆啊，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大美新疆带着各位呢来到了克州地区啊，依然在做这个直播。哇，通过那个直播的画面，我也感受到了今天的新疆啊依然艳阳高照，而他们是逛了当地的巴扎哦，有很多的这个好吃的美味美食，哇，让我们也心痒痒的。我在想啊，这个暑假期间就是来到新疆最好的一个旅行时间了。如果各位呢对新疆的南疆和北疆都特别的情有独钟啊，也很愿意在这个暑假当中然后飞越千山万水来到祖国最美的大美新疆去逛一逛走一走的话呢，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哇，现在开始呢进入了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啊，今年三伏天还是40天的加长版，我们江苏的气温呢随之飙升，你看刚入伏就这么热，那今年呢盛夏江苏会不会更热呢？预计7到8月啊，全省的平均气温在28.5到29.5度左右，那么高温的日数呢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较25年是偏少。具体来看呢，苏南地区的高温日数呢预计是有23到28天，淮北地区呢则是12到17天，南北差异呢是比较明显，极端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7月下旬到8月上旬呢可能出现较强的阶段性的强高温过程。那总体而言呢，虽然26年的盛夏高温强度呢不及2025年，但是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呢依旧是不容小觑。根据我们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呢，未来3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呢多降水过程，16到17号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到18号的时候呢全省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 那气象部门提醒大家，你看这个三伏到来，炎热加剧，高温天气呢特别容易引发中暑，所以大家尽量避开要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行，外出时候呢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0: 日常呢还要经常的补水，如果出汗过多，喝点淡盐水啊，能够及时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那室内的温度呢也要保持适宜，避免呢过度贪凉。当你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呢，应该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地带，那么情况严重的话呢，也需要立即就医啊。那沈辉南京，明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下午呢到夜里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是36度。今天第8去旅行呢，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特别的互动啊！你看，暑假到来，这个出境游的市场呢持续的升温，就很多朋友啊愿意坐上飞机到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如果给你一个出境游的机会，你最期待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那此刻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报道、打卡，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板块，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了。
1: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大家猜啊，今天呢要各位动动脑筋了。哎，我们猜到的是一个历史题，东汉时期的张衡发明了后封地动仪。那就来问问各位了，他的这个发明啊，后封地动仪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给大家两个选择可以判断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测定地震的方位。第二个选择呢就是预测天气的变化。哎，大家呢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个东汉的张衡发明的后封地动仪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监测那个地震的方向，还是预测天气的变化呢？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公告牌啊。那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铁，叫哈哈高铁。哎，什么意思呢？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对，你真的没有听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的集团有限公司呢开行了叫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这个线路呢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还有佳木斯等等多个城镇。那冬天呢可以看冰雪，夏天呢享受清凉，所以有网友调侃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动车组呢跑上一圈大约是6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左右，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列车一路沿着由哈木高铁、哈加高铁还有就是木加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让旅客的探亲、旅游、商务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那赶紧来体验一下哈哈环线，解锁夏日出游的新路线。眼下呢正值暑期啊，不少的家长呢趁着假期带孩子呢乘坐高铁出游。然而最近啊，也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呢发文说，自家初中的孩子啊，就是年满14周岁，也办了学校的学生证，但是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2306介绍，年龄在14到18周岁之间的学生呢可以买学生票，但是必须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那首先呢，购票的学生必须要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面呢需要载明这个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的证明到车站的窗口购票。此外呢，每个学年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够购买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的单程的学生优惠票。那么由此可见啊，普通中小学生虽然呢有资格购买学生的优惠票，但是其作用呢仅限于往返家庭和学校之间的通勤出行。如果呢是像这个发帖的网友一样，趁着暑假带孩子去非学校所在地的城市旅游，显然是不符合条件的，因此是没有办法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暑期的研学游呢不断的拓展深度和广度，从带孩子到博物馆升级为更具有获得感的沉浸式的体验。你像在山西省的古建游，在云南雨林担任大象医生和象同行的生态游，参观像小米的汽车工厂、北京的首钢园、上海的江南造船厂的工业游，都是受到孩子和家长的喜爱啊。所以今年的暑期亲子游的市场呢，呈现出了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一个深度的转变。另外呢，暑假呢也是全年出入境游的旺季，多家旅行公司呢最近也宣布啊，下调了东南亚、欧美、中韩等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那么旅客出游的成本呢有所降低。暑期最热门的入境游目的地城市呢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青岛、沈阳、厦门、福州和昆明。此外呢，重庆、哈尔滨、杭州、大连、乌鲁木齐、南京、长春、海口、西安、武汉也将会迎来大批的外国游客。不少外国游客呢喜欢来中国体验地道的文化，去大同看石窟，去敦煌呢研学丝路文化，再到延吉体验民俗等等，带动飞往这些城市的国际机票预订量的同比显著的增长。那么去哪儿数据显示啊，暑假当中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也增长了6.3倍，飞往徐州、宜昌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南昌、桂林、大理、敦煌的外国游客都实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也显示啊，暑假入境游客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泰国、加拿大、英国、美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和瑞士等国家。那么暑假出境游市场呢也持续的升温，旅行平台上呢酒店预订量显示，像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美国、意大利和法国是暑假出境游热门的目的地。世界杯热度也带动了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3倍，加拿大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2%。哎，今天呢我们滴滴巴去旅行啊，也想问问大家了，如果给各位一次出游的机会，出境游哈，在这个暑假当中你最期待的是去 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呢？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旅行的视野啊转回我们江苏省内啊，三面环水，锚顶映波的扬州野春园的草庐水榭，那就是扬州野春茶社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景致了。因为常年的风吹日晒啊，茅草屋顶呢出现了老化脱落问题，当下呢匠人们沿用传统的铺草手艺，并且呢辅以新的工艺加固，修旧如旧，复原了原来的临水茅榭的风貌，让这座清代遗存的园林标志性的景观呢再度的焕新。扬州野春茶社呢是一家百年老字号，野春园的草庐水榭呢是野村茶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和特色的一个亮点。当地呢是三面环水，倚窗凭栏，那么水光树色呢都是尽收眼底。水榭呢也分为东西两座，东榭呢它是叫水会阁，西榭呢是香影廊，两榭之间呢有珠栏曲廊相连接，茅草结顶，倒映水中，碧波荡漾，是扬州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田园风光。野春园呢始建于清代中期的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原来呢是清代诗人王渔洋的私家园林，那位于大虹桥以西，后来呢是损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扬州为了增添瘦西湖沿岸的景色，在乾隆的御码头以西将盐湖的盛清茶社、香影廊茶社和野春花社等等呢连成一片，建成了园林，取名叫野春园。哎，这个名字呢一直用到了现在。怎么样，大家如果这段时间啊到这个扬州去旅行的话呢，别忘了守护一下古城韵味，看一看这个百年野春园，茅草屋已经是休息一新了。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专区，我们把这个美好的图片也上传了，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时间奇妙，我们今天再到世界杯来逛一逛。佳士得拍卖行介绍呢，将会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的线上拍卖活动，拍品呢包括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用球、主题曲演唱者夏切拉穿过的演出服务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签名的球衣等等。这次拍卖呢定于22到29号举行，依照佳士得拍卖行的说法，所有的款项呢将会捐赠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这个项目呢旨在通过本届世界杯为全球儿童筹集1亿美金，以提供更多接受优质教育和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每件拍品的起拍价呢都是100美元。较为亮眼的拍品呢包括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决赛的用球、揭幕战用球，以及夏切拉录制主题曲录影带时和决赛当中中场秀。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暑假出境游的市场呢持续的升温，给你出境游的机会，你最想去的是哪里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的 APP 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呢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内环东线的西安门隧道、东西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一面大街高架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玄武湖隧道在隧道内，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汉中路。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了，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
5: 四方城西路的26号，紧靠着中山风景区，就在南京的海底世界出口大转盘的南边，这是国内首个集昆虫分类学研究、生态展示和自然科普教育于一体的一个自然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呢，收藏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昆虫标本和活体啊，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蜜蜂啊、蝴蝶，还有很多你叫不上名字的奇妙的小生命啊。白天呢看虫子和晚上看虫子，告诉各位，它真的是完全两码事啊。很多昆虫它是夜行性的，就是白天它躲着不出来，晚上才是它们的活跃时间。所以博物馆呢，通过自然生态的仿真造景、多媒体的技术和大型的活体的生态箱，就把昆虫的日常生活原原本本搬到你的面前。你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甲虫的盔甲，然后发现蝴蝶翅膀上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精细的纹路，甚至还能够看到独角仙为了争夺食物和领地互相角力的那种震撼场面。更加令人期待的是什么呢？夜场还能够看到好多白天看不到的叫夜猫子昆虫。你比方说躲在树皮下休息的这个竹节虫，还有细长的身体，它是天然的一个伪装，你不仔细找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它。另外呢，还有行动迟缓但是战斗力惊人的螳螂，那么在夜色的掩护下呢，静静的伺机捕食。博物馆里还有来自南美洲的巨型的蜈蚣，东南亚的雨林蟹，这些大家伙啊，在白天它会大多时间都是缩在角落里面睡觉，夜晚才精神抖擞，展现出那种最活跃最真实的一些状态。馆子里面的昆虫活体互动区呢，也特别深受小朋友的欢迎，可以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你亲手的可以接触这些性格温顺的昆虫，比如呢吸食水果的这个秋甲，还有缓慢爬行的，竹节虫，甚至可以尝试把昆虫啊轻轻的放在你的掌心，你可以感受一下它们细小的那个脚爪，然后轻微抓挠你的那种奇妙的触感，工作人员呢还会一边带你看一边来讲解。那么从昆虫的身体结构到它们的生存智慧，哇，整个体验下来呢相当于上了一堂生物课。所以很多带着孩子来参观的家长都说啊，比自己讲十遍这个科普书都管用。关键是呢，这个夜场开放的时间呢也非常的友好，就是每周五和周六晚上的6点到9点，8点半呢是停止的检票。那票价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成人是60块钱，而1米2到1米5的儿童呢30元，1米2以下和7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免费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下班以后你带孩子来上一趟啊，或者周六假日啊，约上朋友们一起来一场夏夜奇遇，时间完全是够用的。关键是看完展览还能够在紫金山脚下散散步，夏夜的林间有风有虫鸣，那种氛围感完全拉满。那么从展览内容到互动的体验再到夜场的性价比，紫金山昆虫博物馆这个夏天确实给南京人的夜生活提供了一项全新的选择。哎，怎么说啊，叫小昆虫，对，大世界啊。

与其在家里呢吹空调刷手机，不如就来到紫金山脚下，走进这座小众博物馆，过上一个不一样的夏夜。哎，挺有意思的啊。好，那不知道各位啊，此刻在哪个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你们家附近啊，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夜游场所推荐？也欢迎各位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报道打卡，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阴天，那些高架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1805和红叶城的上方。临边的菊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呢，都是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龙盘珠穆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宣武湖隧道东区双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目前来看不算很大，基本上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途径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D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公路段初步设计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一关键的突破意味着大桥南京线工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桥告别断头路，全面融入区域高速网，进入了倒计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0: 吗？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弟弟吧，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城市内快慢慢的进入晚高峰了啊。那提醒各位了，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而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度也比较高，所以大家呢也要同时多补充一些水分啊，就是注意好防暑降温。那么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防晒的措施也做好啊。如果发现自己在太阳底下有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转移到了阴凉通风的地带。那情况严重还需要立即就医啊。好，那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暑假出境游的市场呢持续升温。如果给各位出境游的机会，你最想去的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啊？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另外呢，今天还给7-8大家猜啊，也可以动动脑筋，就是东汉的张衡发明的那个后风地动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大家来猜一猜，是那个测定地震的方位，还是预测天气的变化？说到出境啊，这边呢有一位小杨这位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离中国比较近的韩国啊，值得一去，尤其是济州岛。济州岛它那个就在海边嘛，然后呢还能看到那个当地的啊，就从小到大、打鱼的海女们，他们会在海里面啊，现场的为大家就是游客啊打捞一些这个海洋的美味美食。当然现在是作为表演了啊，他说值得一看，而且济州岛的这个橘子也特别好吃。嗯，说到这个旅行啊，其实我们可能总是在等待，等有空啊，等有钱，等退休。但是大家知道吗？岁月不等人，绝美的风景、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一旦有的时候错过，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了。今年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滴滴巴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高原摄影师，第一高原摄影师啊，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那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呢，将会带着各位深入普通的旅行者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那么从川藏中线一路呢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呢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呢驰骋于国道219、216、350，真的是多条国之大道啊，来解锁一下啊这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了。那这条西藏的深度自驾路线呢，也是普通的旅行者没有办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那么9月8号的时候呢，在成都集结，所以这也必将会成为各位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回忆了。那如果你对西藏非常的向往，而且很愿意自驾的方式啊来到西藏的小众秘境去旅行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来详细的了解啊，或者想更多的一些旅游线路查询，大家呢也可以在

微信里面啊，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对，阿拉伯数字1011去旅行这个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会有很多我们的旅游线路的一些推文，那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条最感兴趣的，跟着我们开心出发吧。

0: 下一位小金鱼在大蓝鲸上的问我们啊，这个暑假期间有没有一些避暑的好去处？哎，那提到贵州旅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黔东南的苗寨啊、侗寨。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的度假线啊，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貌，避开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贵州双城的贵州啊，当地的这个温度也特别的适宜。还有呢，就是新疆的南北疆，祖国的大西北。你要知道啊，当地这个温度也是比我们这儿要低很多，那么尤其在树阴凉之下的话呢，你可能还觉得有点凉。另外呢，就是大美青海啊，我们全新的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呢，也正式的上线了。6天在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当地的温度呢，在夏天也高不过25度，这是带各位呢来领略一下全新青海的魅力。哎，以上这些行程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来详细了解1011去旅行。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2: 是需要的缘分。
1: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垂涎已久的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0: 进入夏天啊，江苏各地的时令水果呢陆续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哎，此刻我们不妨呢就走进果园，哇，把那个枝头沉甸甸的甜装到篮子里带回家，和家人开心分享啊。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摘葡萄的好地方，这是常州金坛的上阮村。哇，盛夏万亩的生态果树园呢迎来了葡萄的高光时刻。你走进超群果园，那个叫景美果园，还有彩虹生态园，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呢正等待着人们来采撷。夏黑葡萄呢天然无籽，然后果肉紧实又很脆爽，而阳光玫瑰的果粒呢通透紧实，散发了玫瑰的香气。那来到常州的金坛上阮村啊，你不光可以摘葡萄，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入住一下常州的上园里的民宿，推窗即见那种连绵的山峦和清澈的仙鹤湖，哇，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是摘葡萄的好地方。来到我们江苏呢，摘黄桃有什么好地方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南京溧水的和凤镇啊。迎客桃园当中呢，水蜜桃、黄桃还有蟠桃呢是风味各异，水蜜桃呢是软润多汁，而黄桃呢叫酸甜紧实，蟠桃呢香甜别致。采摘之后呢，又可以在婉聚餐厅品尝当地地道的农家风味，更有摄影师啊用镜头为各位记录度假时光。那么在南京溧水的和凤镇，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入住一下石臼湖畔的就这里湖畔民宿，它可以把无边的湖光山色拥入你的怀中。那摘黑莓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扬州仪镇的马吉镇啊，在马吉的这个黑莓小镇，超过8000亩的梅园如同一片紫黑色的海洋，这里种植的黑莓品种呢多达30多种，而且还建有黑莓族谱园和黑莓的科普馆。那除了你可以亲手啊采摘乐趣感受一下，你还可以在这里呢叫露营烧烤，或者尝试水上桨板。哎，扬州仪镇的马吉镇，旅游加采摘挺不错的一个地方。好，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摘梨子的好地方啊，这是到盐城的滨海县。就在这个时候，7月下旬一直到8月份，滨海县300多亩的翠冠梨呢将会迎来最佳的赏味期。它们呢都是果形圆润啊，果皮呢黄绿色，咬上一口呢叫脆嫩没有渣，然后清甜干裂直抵人们的心间，驱散了盛夏的燥热啊。那说到夏天最走红的一个水果，那就是西瓜了。哎，摘西瓜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盐城东台的三仓镇。东台国家现代的农业产业园里面呢，除了高端的品种有三彩三笑西瓜，还有小蓝、全美 4K 包括黑金等等一些特色的西瓜，而且能够看到啊，有点像元宝型的，还有心形或者是福星福字造型的瓜。在这里你还可以参观中国西瓜博物馆哦，西瓜专门有个博物馆呢，欣赏叫瓜雕的诗画意蕴。江苏啊真的是 好地方。你看各个地方的时令水果都已经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美好的时光里，不妨呢大家走进果园，就把这样的一份盛夏果园的甜蜜装进篮子带回家，和全家老少一起来分享。我们此刻呢还有小金鱼问啊，那么多的旅游线路如何的了解详情？哎，你记住一个免费的报名电话啊，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也是可以及时查询到我们精彩丰富的旅游线路。
3: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

0: 样，我还当样。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今天弟弟吧去旅行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正确答案了。东汉的张衡发明的后风地动仪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来告诉各位，它不是来测天气的变化，而是测定地震的方位啊。它呢是古代重要的一个地震的观测仪器，仪器呢还设有对应的八方的龙头，就一旦啊某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方位的龙头呢就会吐出那个铜丸落入下方的蟾蜍的口中，以此快速的判断地震来自哪个方向，就能够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及时明确震源的方式，那也便于啊当时的朝廷快速知晓各地的震情。这是东汉我们就已经发明了后风地动仪，好厉害古人。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啊，剩下暑期的狂欢来袭，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呢正式上线，海量的全屏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剧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啊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拨打电话10000号的热线，或者呢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我是憨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之声为你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1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
1: 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0: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今天是7月16号，来自于周四哈，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04分，真热啊！南京真的是和台风啊说完再见之后直接入伏，哎，这个天气真的是在外面。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中午在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天气应该是最暴热的状态，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车内的空调是达到的21度，但是整个车内的温度就感觉为什么还是这么热，你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阳光晒温度高啊，就可见啊室外的温度有多厉害。而且今天呢，我在这个洪武北路啊正在这个右转弯驶上中山东路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二大队的警官主持人们啊正在进行非机动车，没有戴头盔啊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牌照啊不合适啊，正在进行我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啊屏风时间段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置。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呢这时候因为在路面上除了穿上蓝色的这个制服之外呢，他一定要穿一个荧光绿的背心啊，不是说为了就是说自己有多帅，是为了让路上其他的车和行人包括非机动车可以看到他们，因为那个荧光绿是比较的醒目的。然后我在转弯的时候就看到两个交警啊，就是你从背心看到它里面的那个蓝色的制服已经是湿成了一大片，真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时候又是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室外工作人员，也包括交警啊，其实已经是到了非常辛苦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其实走路啊骑车啊也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文明出行，这样才能最快时速到达你的目的地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戴好头盔，好，让我们的这个交警们啊也少一些这个处理吧，就是大家都能够文明你我他。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呢？节目的前半段还是由我们的交警发布，而在我们稍后直通车管所的电波当中，还要和大家有请到的是我们查验科的智鲁警官。哦，他真的是有一两年没有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但是呢啊，包括这个车辆报废啊，然后也包括车辆的一些事情，智鲁警官会和你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和权威。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我们有一位听众今天特别要求点播的，就是想听到的是蝴蝶泉边这首歌，因为放假还不能出去玩，所以想听一首能够让自己一下就飞到异地的歌曲。好，送上黄雅莉的这首歌曲蝴蝶泉边。

0: 这个中国的汽车市场真的是好大，然后呢，汽车的新注册呢是1051万辆，摩托车的新注册是511万辆，怎么样？摩托车的增长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哈。然后再看一下呢，截止到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达到了4897万辆，已经快5000万辆了，那么已经占到整个汽车总量的13.19%，那么比去年的同期又提高了2.92%，那么其中啊，就是纯电这个汽车的保有量是3367.5万辆，占到了整个新能源车总量的68.77%。其实我们也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是有纯电车还有这个油电混合车，那么目前为止看到的就是大家在新能源车当中选择纯电车又是最多的。你看新能源车目前为止全国的保有量是4897万辆，纯电是达到了3367.5万辆，占到整个新能源车的68.77%。那么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新能源车是519.5万辆，占到新车新注册的49.42%。也就是说你看今年上半年燃油车还有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是各占半壁江山哦。新能源车应该是达到了50.6%，那来自于新能源车达到的是49.4%。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各占半壁江山。那么新能源车的注册量又比去年提高了4.45%，可以的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截止到6月底呢，全国已经有105个城市汽车的保有量是超过了100万辆，增加了4个城市。那么有47个城市呢是超过了200万辆，有27个城市呢是超过了300万辆。南京是这27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城市。那么还有呢，就是成都、重庆、北京这3个城市是最厉害的，因为他们超过了600万辆。那么还有呢，是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那么这6个城市呢，汽车的保有量是超过了500万辆。所以现在你看，有105个城市超过100万辆，有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有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有6个城市超过了500万辆，还有3个城市超过的是600万辆。哇，真厉害啊！成都、重庆。再加上北京超过600万辆，成都和重庆，哎呀，真的是好想再去看一看啊，就站在这个路面上看看来来往往的车辆，感受一下600万辆车的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你有这种感觉吗？好，我们继续啊。然后今年呢，上半年就是一直6月份啊，全国一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是1852万笔。其中呢，办理汽车转让登记呢是1705万笔。那么全国异地办理这样的一个就是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的业务是345万笔，同比增长的是11.98%。而这个二手车异地交易这个登记的改革措施，你就会发现它真的非常的便民。一方面，它让大家或者是企业办事情效率非常的高，另外一方面呢，真的是促进了二手车流通。好厉害啊，今年上半年就是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转让登记1852万辆。你看啊，今年新车上半年是1581万辆，二手车是超过了新车，二手车是1852万辆。这个数字真的是，难怪人家都常常讲说二手车的活跃程度是比新车来得更活跃的。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

0: 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好了，我们继续啊，再来看一看呢，那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汽车人这方面的统计是什么样子呢？那么也是同样统计了2026年的1月份一直到6月份，那么全国的机动车驾驶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67亿人。哎，这个数字好，五六七。一种步步高升的感觉，是不是？其中呢，汽车驾驶人的数量是5.33亿人啊，占整个的这个驾驶人数的94.04%。而来自于2026年上半年，全国就是刚刚领了驾驶证的人数是1304万人，也是同比增长了3.66%。而来自于2026年上半年呢，那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因为就是不断的在大力的推行交管12123这样的一些 app， 就是告诉大家你足不出户，你在网上就可以办理，比如说不换领牌照啊，或者是驾驶证啊这样的一些业务。那你就会发现，就是全国在网上办理了不换领驾驶证，或者是行驶证，或者是发放临时号牌这样的一些业务，非常厉害，5566万笔。同比增长了3.17%，也就是说，大家越来越能够知晓，有这样的一个交管12123的 app， 它是我们生活中的车辆和驾驶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行驶证啊，就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有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小能手，大家也都开始在用，而且用得很好，而且用成功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一定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信息的发布。
0: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啊，今天还会有怎样的一些交警发布呢？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在一个高速上，交警呢正在进行视频的巡查，结果就发现有辆小车在途经一个服务区出口的时候啊，哎，挺有意思的。这辆车呢并没有按以往车辆通行的状态，而是直接右转，就是经过了那个出口的匝道，逆行进了服务区。这个逻辑是不是大家听完以后觉得为什么？然后呢，那个交警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也觉得这什么样的一个神操作，这是干什么呢？然后呢也是固定了这样的一些违法证据，也是派警力前往处置。那这个驾驶人讲，他说，哎呦，我呢当时就是没有油了，然后我也不懂这个，我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哪边能赶快到加油站，这样我就赶快开了。然后呢他也就讲了一下，后来呢交警呢

0: 哪里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因为防晒除了防止晒黑之外，更重要的是防晒老。有研究表明，人体衰老中自然衰老只占 10%， 其余 90% 都是由于光老化。缺乏防晒的肌肤还会出现长斑、松弛、毛孔粗大、色素沉淀等问题，所以别想着阴天能偷懒就把防晒这件事儿给大意了，因为防晒老才是关键。有人说防晒这太黏腻了，出汗不舒服，那我必须要推荐这款海蓝之谜璀璨防晒，酸奶质地推开特别顺滑，像黏腻闷痘、搓泥花妆、厚重假白、肌肤刺激通通不存在，润润的肤感，有一点微微提亮的感觉。关键是底妆前用它的话，后续底妆蛮服帖的。有人说这简直是护肤防晒双在线的大牌产品啊，贵确实有贵的道理。是的，专柜一瓶50毫升的都要900块了。现在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像假期出游、日常通勤、海边户外，混皮、油皮、干皮都能够使用，敏感肌更是可以大胆的涂，防晒加护肤一步到位。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花专柜1/4的价格280多拿下这款防晒养肤清透的海蓝之谜璀璨防晒吧。4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才280多，专柜50毫升的都800多了，900块了。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林林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2: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四。

0: 的直通车管所，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车管所的警官主持人智鲁警官。下午好呀，智鲁。
1: 下午好，各位听众，小金姐。
0: 嗯，好久没来了
1: 啊。对，
0: 有一点点陌生感吧，
1: 好久不来了。
0: 智鲁呢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产验科，大家也知道这产验科是和我们的机动车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机动车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检验的有效期，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大家比如说过了10年以后你的车是要上线，我们经常讲这个行话，就是你不上线你要领检验合格标，或者你要上线有些朋友上线到哪上线，上线干什么，上线是要做什么，就是很多的问题就开始来了啊。那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目前为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和这个车辆，比如说机动车你免检到底怎么处理。有些朋友讲说我这个网络申请啊，心里还是不踏实啊，就是也要让我们再来讲一讲。而且现在呢以前是6年免检，现在呢是10年免检，所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系统的跟车辆检验的事情，又是我们看到了在车管所问的比较多的，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智鲁是不是也问你问的比较多的这些问题。
1: 对，
0: 你都整理出来了是吧？
1: 对，经常有人问我这辆车到底要不要上线呢，还是直接领标啊，领标该怎么弄啊，
0: 对，都有怎么办，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一会儿来说一说。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我们刚才其实也向大家发出了邀请啊，就是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智鲁警官啊。一种呢是我们的热线8465-2997，还有两种是新媒体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
2: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反方向在九华山隧道车辆稍多一些。另外，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2公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501省道沥青滩铺施工的需要，7月21日的8点至7月24日早上的8点，封闭先兴路高架北6路匝道至501省道主线段，车流由上下北6路匝道及地面的辅道进行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7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直通车管所。我们先来说一下啊，机动车在领证啊，然后上线啊，包括查验有效期啊，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先问一下啊，这个机动车检验的这个有效期到了以后该怎么办啊？智鲁和大家来说一下吧。
1: 首先就是不同的车辆的它的检验有效期的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看自己的行驶证。检验有效期的一个计算方法呢，它是都是按整月来算。如果比如说我有一辆车，我是6月份上牌， 我的哪怕我是六月一号上牌，但是它的检验有效期也是给你算到六月三十号的，它都是整月整月的计算，就是从某一个月的三十号到

0: 次年的某一个月的30号，这个都是，所以大家要注意看，它不存在一个月中到期的情况。然后呢，就是在检验有效期之前3个月可以申领检验合格标志。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紧张，因为你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申领。那么就是检验的周期是怎么计算呢？我们这边就是以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这个私家车，也就是我们车管常说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为例，因为这个是大家接触的很多的，
1: 就是我们的私家车为主，对吧？
0: 对，也是很方便的。在南京就有2家报废回收企业，一家是在栖霞，还有一家是在六合，然后这2家的报废回收企业呢，我们在12123的线下网点上也都已经公布了它的位置和导航以及它的电话联系方式，而且这2家报废回收企业呢也都提供上门拖车的服务。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也可以记住，不是说我到那儿买一辆新车，然后这个 4S 店人讲说那你把二手车给我啊，我来给你去进行报废，自己也是可以去进行报废这一步的
0: 啊。对的，而且在南京报废的话，它的效率和安全性也更高。
1: 嗯，我们这位听众呢，他当时为什么会来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在 4S 店买了一辆新车啊，但是这个新车呢迟迟没有把这个车交付给他，是因为他前面的车要先到镇江去进行报废，报废完以后呢信息还要传到南京车管所，这样他才能够买了新车以后把这辆原来他已经报废的这辆车的号码用在自己的新车上面，所以来来回回折腾有2周的时间
0: 啊。对的，因为异地报废的话，首先报废回收企业要拆解车辆，然后再到商务局去领取这个报废回收证明，
1: 再回到南京车管所，
0: 然后再到镇江车管所。
1: 嗯，
0: 到镇江车管所以后，由镇江车管所来审核资料，
1: 嗯，
0: 然后办理注销手续，
1: 嗯，
0: 然后再由镇江车管所，把业务数据传递到南京，南京再下载业务数据，然后再比对车辆识别代号，以后然后才这样一个业务才算完结，
1: 就他的这个号才能留下来，是不是？
0: 对，这样的话，他的周转就比较多。
1: 哦。2周的时间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来告诉大家，如果要是说你自己把这辆车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报废的企业，你去打电话，他上门把你这个车收走，其实这个速度很快的，我买车归买车，我报废归报废，都在南京完成，我觉得最起码不应该要2周的时间了啊。
0: 通常1周之内可以办完的，
1: 1周之内，那个是2周，真的是1倍多的时间哦。好了，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准时收听啊。那我们也是和志鲁警官说一声再见，下次还是多来一点，好不好？
0: 好，
1: 嗯，好的，谢谢志鲁，也谢谢大家今天在我们电波当中又听到了满满的干货啊。稍后是图清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好，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喽。

0: 50毫升的要900块了。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共才280多。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囤囤囤！马上我去普吉岛啊，我就带它。3个小分量，你放到大包里、化妆包里、行李箱里，又不占地方，又不会忘记。而且这天气热了，你不想化妆没有问题呀，它还有一定的遮瑕效果，能快速的出门了。质地采用硅油包水乳化技术，清爽不会黏腻，还能在皮肤表面形成防水膜，去海边玩完全不怕。200多，3支，共计60毫升，不比专柜8-900块钱一支50毫升的香多了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赶紧捡漏去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左右的缓行时间。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基本上全线缓行，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中山门和新街口广场。夫子庙附近的中华路、中山南路、平江府路和健康路车辆也稍多一些。长江大桥内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江津州夹江隧道和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北岔桥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8月31日，南京公交推出了5.99元单日票、9.99元双日票，购票日可以不限次乘车，不限市民，不限游客，全民可享低价畅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儿不一样的。
1: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周四傍晚的6:06，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准时把电波停留在997金陵之声当中。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今天虽然是这个入伏的第二天，但是温度依旧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啊。这个江苏迎来了高温，全国实时气温排名前10的城市当中，江苏占了8个。
1: 这两天江苏真的迎来了高温啊，不知道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是不是一直是处于上限的这个状态呀。但是呢没办法，这个空调如果一待机，可能我们身体的这个汗水就会顺着我们的脸颊开始淌。但是怎么说呢，有时候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跟得上，因为最近呢可能大家此起彼伏的，不管是空调病也好啊，还是说这个有一些病毒的这个侵蚀也好啊，因为我之前这个休了假，不瞒各位就是病假啊，就是免疫力一定要提升啊，这时候可能越是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长越是懒得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身体的懒病啊确实要克服一下啊。今明两天南京大部分地区最高都是在36度左右，17号到18号是多雷阵雨的天气，高温天气也会在这个雷阵雨到来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释缓，20号起最高气温会有望跌回二字头啊，所以我们可能都在等一场雨的到来。
0: 我听说你这个重音来了，有望上面加了个重音，就是我
1: 这样
0: 期待感。
1: 对，这两天的这个热，我想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像我这种基本上以前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的人，可能空调都是24小时在这个上线的状态。
0: 没错，是这样。
1: 不然你会热醒啊。
0: 哎，现在进入到这个每一个叫室内空间，你都会感觉到凉意扑面而来啊！但是一到室外，哎呦，那感觉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1: 没错啊，连日来南京真的是出现了高温闷热的天气，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提醒的方式都是啊，伏天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伏天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我们首先向坚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致敬。
0: 没错，
1: 因为我今天就看到很多这个我们的交警还坚持在户外，
0: 对，执勤嘛。
1: 对，要真的是要注意啊。那记者从南京市急救中心其实也了解到，本周以来120指挥调度中心的中暑相关求助电话也在持续的攀升。
0: 确实是，总共25个人就因为中暑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所以说现在就是防暑降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第一位的啊。据悉呢。

0: 中心也是全面强化了高温天气的应急保障，优化院前急救处置的流程，急救人员坚守在一线，与这个热浪竞速开展医疗救援。那来自于这个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专家沈佩啊老师的这个介绍，他说调度员他们已经是24小时在岗值守了，精准的研判每一通呼救信息，你看快速的来就近调派急救力量。针对这个中暑急救的特点啊，调度员也是同步开展电话的远程指导，第一时间告知目击者如何进行现场降温，来把握这个黄金救援时间。比如说对这个各个急救分站呢、来充实急救物资啊，配齐冰袋啊，电解质的这个补水液啊，还有吸氧设备等等等等哈。另外实际上也在对急救员进行相关的这个培训，比如说中暑的识别，快速降温，重症转运啊，还有如何去这个判断先兆中暑、轻症中暑、热射病，还有这个院前处置啊等等，这个流程都在规划。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这沈佩主任的一个就基础的一个常识哈，就说到先兆中暑呢通常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多汗、注意力下降，就你明显感觉到你问他一个事儿啊他反应慢了啊。还有呢轻症中暑是体温会飙升，升到38度以上，就是会有那种这个叫发热的这种感觉，伴随着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四肢湿冷，就是一旦出现持续的高热、意识模糊、嗜睡、昏迷、无汗等等表现的话，就会高度怀疑是热射病，需要立刻拨打120。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是家里面的小孩啊、老人呐、这种这个低免疫力人群要格外的关注身体，
1: 因为正值暑期啊，我觉得我们家长的看护也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嘛，你一直把他们在家里可能也不现实，就适当的户外的时候呢，可能最热的这个时间段还是要减少外出，就是户外啊，还有居民小区啊、景区，这个在特别热的这个时间段，那南京市急救中心也特别梳理了市民的应知应会、防暑要点和现场急救的这个规范。预防方面就是像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还有抵抗力比较弱，比如说老年群体、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切记长期紧闭门窗，就是每天你起码得可能比如说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因为天气特别热嘛，我们也不说半小时了，还是要稍微的流通一下空气，
0: 没错，
1: 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持续不开空调，这个尤其要提醒我们的长辈，还有外出穿戴要穿一些透气的防晒衣物，定时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饮品，不要单纯的大量饮用白开水。我前段时间生病发现了电解质饮品的重要性，就是你有时候高烧的阶段嘛，你还真不能一直的喝那个温水，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得，因为你这个人如果处于这个高烧的这个阶段，其实是需要补充电解质水的，
0: 没错，特别是现在很多朋友在夏天，即便你在室内进行这个运动啊，光喝白开水其实是不够的，你就更别提那些是特别是夏天还愿意爬山的朋友了啊，
1: 对对对对，
0: 电解质水里面它还有钠，它是补你的这个
1: 钾，
0: 补你的这个微量元素的流失的。
1: 对，因为你不管是运动也好，或者说其实你这个身体属于这个发热的这个阶段，你身体的微量元素在流失，
0: 对，
1: 所以可能需要补充啊。如果发现身边的人员中暑的话，我们要牢记一些这个急救，首先是转移至阴凉通风处，然后呢要采用湿毛巾来擦拭，比如说颈部啊、腋下、腹股沟啊、大血管处来。加速散热，意识清醒者呢，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我们说到的这个电解质饮料。那昏迷或者说患者意识不清、持续高热，就要立即拨打120了。大家千万不要仅凭有无太阳来判断中暑的风险。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散热受阻，更容易诱发中暑。不要轻视头晕乏力等早期不适，硬扛容易发展为重症。
0: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说的太对了，就是你别抬着头看，哎呦，今天太阳大，要小心。其实有的时候那种就是多云，但是无比闷热的状态呀，更要小心。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可能觉得，哎呀，今天应该还好吧？你看这个有没有太阳？但是其实高温的天气啊，它容易受这个潮湿的这个影响啊，气压可能会受到影响。
0: 没错，这个夏天呢，你也可以通过吃一些东西，比如说瓜果啊，来进行一些这个降温哈。今年夏

0: 夏季呢，全国西瓜的市场整体呈现出一个丰收的产量，然后平价的态势。南京的西瓜供销呢很平稳，价格也很亲民，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到啊。大家也实现了夏天吃瓜的自由。一块钱每斤以下的平价西瓜持续的放量供应，也成为了今年夏天市场上面的一个亮点。眼下呢，江苏本地的这个麒麟瓜步入到了一个收尾阶段。但是宁夏的产的麒麟瓜呢，正式接棒了。7月15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宁夏的麒麟瓜批发价呢，大约是每斤1.4到2毛，2.2块啊，每斤1.4到2.2块每斤。去年的同期批发价呢是2.5到3块钱每斤，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价格的话，降幅也达到了34.5%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饮食不要贪凉，顺应时节啊。降暑呢，我们确实水果方面想到的就是西瓜，但是呢也不要过量啊。另外呢，要做的就是合理的调控环境温度，避免这个骤冷骤热对身体的刺激。运动和作息要顺应天时，不要过度的去损耗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最后就是要注意情绪的调节，避免情绪大幅的波动。
0: 没错，我觉得提到这个情绪调节啊，你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啊，特别是明天我们又要迎来周末了，对吧？周五嘛，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家里面好好的安安静静的，刷一部剧啊，或者看一个电影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这个有关，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当你决定看一部电影或者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让你能够下定决心的往往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因为切片吧。
0: 哎，是一点不错，
1: 是不是？
0: 你刷过那个上冲下的那个切片精华，对吧？
1: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刷到切片，你去认真的对待这部剧或者电影，
0: 得那会失望是吧？
1: 不是，
0: 反正我
1: 倒觉得就是，会有失望，
0: 就是精彩的看完了嘛。
1: 就是如果没有让人失望，说明这部剧真的是挺成功的。
0: 对对。
1: 但是有很多，特别是有一些喜剧片，它可能很多笑点基本上都在切片里了，
0: 对，全埋进去了。
1: 然后你真正的走到这个全片全剧当中，你会觉得，哎呀，好像那么有点失望、
0: 对，
1: 但它确实是现在让人去关注到的一个方式，对吧？
0: 没错，对，
1: 因为现在人刷短视频确实比较多嘛。
0: 就用互联网的词儿讲，它更容易触达用户嘛，对吧？
1: 我觉得以前可能会因为一个演员，或者导演，
0: 或者口碑。你身边有朋友看过了
1: 打分，
0: 对
1: 对
0: 对，评分，
1: 评分，不知道现在各位会因为什么样的元素啊、我今天还有朋友说去带小朋友，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你看这时候这么热的天，但是孩子他不能一直困在家里，
0: 总得出去溜达溜达，
1: 就看这段时间上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0: 没错，就是你如果去景区的话，觉得又是换了一个户外的空间去热，对吧？但是你如果看电影的话，还静谧一点，情绪也能够比较稳定哈。
1: 对，据说最近有一部动画电影值得去电影院好好感受一下。
0: 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讲讲啊，就是你现在决定看一部电影或者说一部电视剧啊，让你能够下定决心的往往是什么呢？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

0: 好，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2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不管是选择看一部电影，或者说是选择刷一部剧啊，往往让你下定决心的是什么？
1: 刚我们说到，有可能是因为你刷到了一些网络上的切片，然后觉得哎，这个好像还挺有意思，决定去看一看。然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哦，就是你通过切片一般来说看到的剧和电影，会让你觉得你们说这买家秀和卖家秀是不是一样的，或者一般来说是哎，真的就是惊喜还挺多的，又或者说和切片所有的精彩内容都在切片里了，整个的这个剧情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电影的精彩内容啊，都没有切片当中精彩。
0: 反正我最近或者说这几年啊，我但凡是选择电影或者说是电视剧，我在我看来反正身边人的口碑传播挺重要的。
1: 我大概知道
0: 啊，对吧，你像前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剧主角，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最先说，哎，特别是看过一两集的，哎呦，这个感觉不错啊，反正看到第三集第四集了依旧没有弃剧。半年过后，时间是来到了6: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方面朋友们继续来留言啊，也是说到你在选择看电影或者说选择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往往让你下定决心买这个电影票或者说刷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决心的点在什么地方。你看还有朋友说是因为看了电影的这个前期的宣传啊，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刷那个短视频也算是前期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吧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长江岸线的沿着水路游南京的一种办法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沿着水路哦，但是沿着这个秦淮河夜泊秦淮游线啊，这个秦淮河的河西的这个五华里沉浸式的这个水上游。这个夜泊秦淮的游线呢，是从夫子庙那边的码头出发，途经白鲁洲公园、东水关、阜成桥，游线全程是2.5公里，游览的时长呢大约是40分钟，这是其中的一个。
1: 这是内秦淮，这我还挺熟的，这毕竟是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啊。这个从白鲁洲公园、东水关、阜成桥啊，这短程快打，其实适合短途的打卡，尤其是最近可能正好在我们南京玩的朋友，白天有点热，晚上其实游游这条线还挺适合的。而且可能沿途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秦淮风景啊。秦淮河这个西五环里沉浸式游线啊，2.5公里，耗时是1小时，这是另外一条路线，穿梭10座古运古桥，直达这个西水关闸，深度解锁西线的秦淮光影秘境。你可以坐上古色古香的画舫，穿行河道，两岸古建筑会搭配流光溢彩的夜间灯光，文苑桥、白鹭洲、桃叶渡，偶尔你可能还会听见我们南京白菊的声音。因为这条线路我感受过，
0: 不，画舫里面他可以在里面演出，主要是对
1: 不是、啊、不是，是站在桥上、
0: 哦、
1: 你在画舫里边看，
0: 哎呦嘿，这可以、
1: 然后正好那个灯影会打在演员的身上、还挺特别的，
0: 它就是实际上水路沿线的这么一个表演。
1: 对对对，就是光影交织，你会觉得一步一景皆是江南的柔情。
0: 真的是太美了。提到我们这南京的旅游，也有一些朋友呢说，哎，我就愿意利用暑假的时间，是吧，走向远方也没问题哈。实际上你不妨跟着我们的D88旅行社他们设计的线路一起出发，因为所有的线路都是我们交广的同事、旅行社同事自己去踩的线。那首先我觉得首当其冲的恐怕很多朋友关注的是西藏的旅行，但是今年我们的这个西藏啊还不太一样哈。今年我们因为要打造一个就是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的行程，所以我们是提前的在招募。这个行程呢是今年的秋天出发，我们D88旅行社会迎来自驾进藏的12周年啊，所以你不用再等待了，不用等时间，也不用等说自个儿退休了之后啊，岁月不等。

0: 人，绝美的风景，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错过就是遗憾。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今年秋天进藏的12周年的这个自驾之行呢，有两个灵魂人物带队啊。第一个呢，就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老朋友旅行社的刘磊啊，最后呢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起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将会带你深入普通的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秘境的这个藏南，再次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所以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线路啊，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驰骋 G219 G216 G350多条国之大道，都是国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那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的旅行者你自己自由行他没法自行规划抵达的。20个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在成都集结，这将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啊。但是首先你得有这个时间，因为32天呢，一个多月啊，所以拨打电话，感兴趣的话来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哦。
1: 还有就是暑期大家最为关注的我们的南北疆啊，也是最美旅行目的地之一。总要去一次新疆，但第一次到底是去南疆还是北疆呢？应该是困扰大家的最大问题。要我说啊，不要纠结啊，南北疆都要去，说成年人不做选择，北疆的自然风光和南疆的人风情都会迷倒你，所以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我们建议你可以分开两次去啊。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北疆的伊犁草原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无论您是选择南疆和北或者是北疆，我们都可以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只要你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式上线，那6天的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那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上住一晚，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同样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要去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时间来到了18:57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关于你看电影或者这电视剧让你决心去买这个电影票或者决心刷这个剧的这个坚定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实际上这一切不管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你会发现啊，你在手机上面看跟在大屏上面看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嗯、我一直和大家安利就是有电视特别好嘛。
0: 嗯、
1: 剩下暑期这个狂欢众梦来袭，我们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啊，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
0: 没错，宅家呢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哈。如果说还没有办理的朋友的话，赶紧拨打1后面4个0，就是我们讲的10000号热线啊，来进行办理，或者说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哟。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呢移步到我们的这个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上面去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一下，然后首页找到997接灵之声的直播收听按钮，下面有我们的话题，讲讲你决定去买电影票看一部电影或者说去刷一部剧让你下定决心的往往是什么样的这个因素，欢迎你跟我们来讲一讲。我们也稍事休息、嗯、整点过后再回来。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5: 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6: 啊，下班后干嘛？
7: 我要去上课。
6: 啊，这么卷？
7: 学点儿不一样的。
8: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7: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8: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刷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叮叮叮，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0: 时间来到了7:08，也再次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关于休闲的啊，因为明天呢就到了星期五了。这周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挺快的，可能是因为入伏，这个之前是大家伙纠结着什么时候出梅，一出梅第二天就开始入伏，可能是因为这天气闹的，我感觉，
1: 就是这个周末大家也要做好迎战高温的准备。
0: 哎，
1: 嗯，虽然我们明天就迎来周末了，但是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不容忽视啊。嗯，
0: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关注到了，就是老君山景区在7月8日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招募云海观察员。我当时我就说了，哎呦，这岗位。

0: 在山上观察云海还挺清凉的啊，而且是月薪6万块钱，就是需要在老君山的山顶，哎，你不能下山，在那儿反正就是好吃好喝的供给你啊，住30天。7月16号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5号，在那边住在那边啊，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招聘呢是面向全国网友的。哎，今天这不是开始入职了吗？老君山景区发布了一个这个公告，说宣布月薪6万元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从3000多份投稿。就是这个求职简历当中选出了001号观察员，哎，我感觉蛮拼的，现在是吧？这个在山顶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你肉眼看就行了，你自己在那欣赏不行啊，还得，拍照片，然后拍视频，还得发布到这网上，也没法闲着，反正。
1: 对，就是这个云海观察员，我觉得。听着还觉得不知道他这个评选，我这个网上肯定是有标准的啊。然后这个001号观察员究竟是如何胜出的？大家可能也挺聚焦目光的。就不知道会每天会给我们写出怎样的观察日记。
0: 没有，他就是按照流量来评选的办法，他就是什么呢？以话题，就他这个招聘啊，招聘云海观察员这个话题，然后呢，大家伙儿，比如我景元，我想应聘啊，我就。发个视频，发个比如说我过往爬山的或者怎么着啊，这个视频，如果说我的点赞量能够在一众求职的人当中能够胜出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获胜的一个依据。然后还要综合一些，比如说你拍摄的视频啊，你会不会拍呀？运镜效果怎么样啊？视频内容的质量如何呀？传播效果怎么样啊？你的这个账号在这个垂类里面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健康啊？等等。综合来评估，最终选出了这个001号老君山的夏季云海观察员。
1: 但是他一旦被选择出来之后，大家一定会关注他。
0: 对对对，
1: 就是如何去观察的，对不对？
0: 在众人的目光下工作。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个30天，你别看月薪高啊，钱不好拿，对吧？就是随时随地都有人盯着你以及你拍出来的云海这个作品。
1: 但你毕竟要工作一个月嘛，
0: 啊，
1: 而且你这个月薪很高啊，
0: 没对，
1: 对不对？
0: 下不了山啊，
1: 对。
0: 关键是我说实在的，我们讲那清凉是有点调侃啊，山顶上挺冷的啊，
1: 非常冷，非常冷。其实一般来说就是攀登爱好者都知道，就是山上和山下的这个温度，山脚下的温度差异是很大。
0: 没错，而且提到这个出行啊，交通这一块，前段时间这个途经那会儿还没有这个休假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到了就是共享单车价格偏贵的这个问题啊。最近呢也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为主的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的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么一个组合策略。起步价呢，从此前的30分钟，每30分钟1.5块钱左右，普遍的调整为了每一个小时1.88块到1.99块。我不知道大家伙儿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因为反正在我看来的话，我还是希望它起步价格更低一些。因为你像我用这个骑行啊，一般就是30分钟之内肯定能抵达的这个目的地。你说是，你就是夏天
1: 再远我骑不了。
0: 对呀、啊，你就是夏天，让你骑一个小时，你受得了吗？
1: 对，因为再远的话，可能打车平台的券会更实惠。
0: 你看，我们代表了广大消费者吧，确实是这样的。就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平台都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的会员产品。啊，就是你可以买这个限时的不限次卡呀，就跟我们那地铁似的啊，一天之内，10块钱你无限次坐，还有什么定量骑行次卡、月度畅骑卡等等这个类型，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实际上是能，就是邀请我们大家伙儿进来讨论讨论，你骑共享单车现在还多不多，以及你是希望它基础价格低一些，还是希望它基础价格高点无所谓，但是呢，在时间区间那拉长一些。
1: 他其实就是希望你多开通他的会员嘛，
0: 对，
1: 因为他一定就是你在开通会员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单次的骑行成本是能够回落至涨价前的这个水平的。但是呢，就像我这样的消费心态，就是我不要再开通会员了，我开通各种各样的会员了，我会发现我一开通会员之后，我就再

0: 也找不到这个车了，
1: 一点不错。
2: 你有没有发现
1: 开通会员之后就再也不骑了，或者说是什么呢，就再也不用了，就跟我们去健身房开卡不是一个道理的吗？
0: 我之前就是这样，我开通这家会员了，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这家车了，我永远都能看到别的两家车。
1: 哦，就
0: 我就再对，
1: 哎呦，
0: 我是再也找不到那家车了，我真的是这。
1: 关键是你这一开吧，其他家的你还不能用，因为你开了那家会员啊，你不用就浪费啊。
0: 对啊，
1: 就这个意思。
0: 对啊，
1: 嗯，就把你给锁定了。
0: 但是你有时候着急赶时间的时候，你只能就是再去刷别家的车啊，
1: 只能开。对，
0: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有时候但是呢，商家总是会很熟练的掌握消费者的心理。
1: 嗯嗯，是的，所以，哎呀，这真是个问题啊。大家伙儿可以到我们的留言平台上面来讨论讨论，说说你的想法，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用。那我是三五天前还用了一次这个单车，骑了也就五分钟。为什么骑呢？就因为走过去实在是走一身汗，你自己也觉得你见个朋友什么的，你这频繁的擦汗啊，不太雅观。你骑一下，哎，你最起码
0: 稍微好一些，
1: 好一些。
0: 其实也会出汗，
1: 也会出汗，但是你毕竟好些嘛。
0: 对，
1: 你可能出汗不至于气喘吁吁了，对吧？
0: 嗯，
1: 是这么个意思啊。
0: 还有时候赶时间嘛，你骑车毕竟还是比走路要快一点。
1: 要快，对对对，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接下来的这么一个消息啊，挺有意思的。因为暑期档已经开启了嘛，中外的各种各样的影片扎堆上映啊。无锡呢，同步投放了超百万元的这个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他们有一项服务啊，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影城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不妨也效仿一下，我们也去体验体验啊。一项叫观影无忧的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看这个电影吗，你但凡买了电影票进去看了，对影片不满意，开场20分钟之内你可以出来，你说我不看了，我到隔壁2号厅我去看看其他电影，可以申请换影片。哎，这事儿我觉得还挺好玩挺新奇的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实行它应该会有一些门槛，因为如果你临时换片，它可能还有一些座位的门槛
1: 啊。对，
0: 就比如说你换的那一家换的那个
1: 新的影片
0: 场次，它可能在满座的情况下，你可能就应该更换不了。
1: 嗯，
0: 对吧。那无锡大世界影城中山路的 IMAX 激光店推出的观影无忧计划，就是成为了无锡首家公开承诺不满意可换片的影院。观众如果对正在观看的影片不满意，可以在观影20分钟内凭该场次纸质车票电影票到前台来申请换片。影城方面表示呢，换片既能将观众留在影院保障上座率，也能给观众二次选择的机会。
1: 所以最后一句话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就是一方面他要留住观众，你别人这个走了，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障上座率，说明他每个场次的话或多或少都存在空座率，不就这意思吗？
0: 对
1: 吧？
0: 对，但是这个压力一定是给到发片方的。
1: 对，是的。
0: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1: 这叫用脚投票了，这是啊。我不满意，我站起来可以走，到隔壁去。
0: 对对对啊，就是，但是我觉得暑期就是慢慢影院会稍微热闹一些，因为现在学生在放假的这个阶段，很多学生朋友还是愿意走进这个影院去感受一些大荧幕的魅力。
1: 嗯，好，这个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留言啊，稍后有一个小的话题讨论跟各位来聊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新闻，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有当地某一个地方啊搞了一个摄影比赛，然后呢说到的这个摄影这个作品的投稿啊，他就评判到最后评了个一等奖，结果就有人说了，说你这个哪是拍的，是 AI 生成的哟。结果这就在网上大家伙就开始讨论了啊，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就是这个 AI 生成出来的这个摄影的作品啊，竟然在摄影比赛里面人工评判之后一致认为它是一等奖。哟，未来我们怎么样面对 AI 呢？我们待会儿来聊聊。
3: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

最近呢，某一个摄影比赛一等奖的作品在网上质疑啊，是 AI 生成的，这个事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当地第一时间呢开展调查，经过核实，这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的，而且就是它并不是作者在某个地方实景创作而拍摄的，所以呢，这个事件最终呢就是以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收尾。说实话，这样的一个结果呀，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啊。但是呢，一。

0: 张 AI 生成的照片带着相对明显的文字乱码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我看了一下，拍的是一个三个环卫工，环卫工上面的那个工作服确实文字是乱码，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这个评委没看出来啊，竟然一举拿下了摄影赛事的一等奖。所以就有网友评论啦，说不如办一个 AI 摄影大赛，你就别让人工拍了啊。关于这个赛事的规则审核，规则的设置，还有相关的这个审核手段，在舆论场上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质疑啊。
1: 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对于技术的本身啊，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啊已经到来了。我觉得在于就是和 AI 共存的当下，这个事件呢指向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技术命题，就是深嵌到我们的创作过程，尤其是艺术创作过程，就如何分清虚拟和真实，就是在和 AI 共生的时代，创作真实到底应该如何来定义啊，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是摄影这件事儿，从诞生之日起呢，它的核心底色是在场，
0: 没错，
1: 对吧？你必须是真实去拍摄的，的这种在场，它可能就是你可能是可以有一点瑕疵的，但是它一定是真实的。就这种真实是摄影师他可以看着对面要拍摄的画面场景，就是相机镜头有定格捕捉的，是有人愿意为了捕捉这一瞬间啊，可能会翻山越岭去忍受各种恶劣天气，是有人定格人类最真实的情感，也是被拍摄对象珍藏的一个片刻的这个回忆。 AI 呢这种出图就完全脱离了这套创作逻辑了，就你无需奔赴现场，也无需耐心等待，无需接触真实世界。其实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这个 AI 的软件，它为了避免一些问题，它把一些这个界面给关掉了，就生成的模式关掉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在对接真实社会的一种无奈，就是因为确实会遭到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
0: 对，但是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也是人工智能体就是生成的这种画面啊，影视画面，哎，说是就是人跟人生成的这俩人啊，俩演员在对面讲话的时候，那个三秒钟之内的微表情都能够就跟真人演的似的，老戏骨的感觉。
1: 因为这个技术一定会迭代的越来越先进，
0: 是的
1: 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看到了很多 AI 的这个创作啊，它还你会觉得啊一眼假，但是我觉得随着就是我们把 AI 的这个技术培养的，就是你我们说现在都是未取的方式嘛，就是或者说后台写程序啊，写代码啊，越来越成熟，就可能我们去识别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0: 对，所以你看评委也挺委屈的哈，有很多网友批评说你们这个专业赛事的评委辨识能力不行啊，都没能够看穿 AI 图像里面的非人类的这个细节。其实呢，这个也暴露了当下一方面是很多创意比赛的这个短板啊，不少的专业的摄影赛事啊，它还在沿用这个老旧的评审模式，它不审核原始的素材，包括拍摄的参数，缺乏专业 AI 筛查的这个手段。但是我说实话，我也挺可怜这些所谓的专业评委的，就像刚才图清讲的，他的这个生成的技术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进步啊。有的时候他可能用一个新技术生成出来的远全中近特啊，不同的这个景别又确实漂亮，也确实辨别难度也在提高啊。
1: 对，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你在享受它的时候就夸赞它的好，出现问题了你就觉得啊，这个技术是有问题的，对，就是技术迭代是永不停歇的，算法能力真的会持续的变强，但是创作的人文底线不能随之就退让，未来 AI 的创作能力将越发的就是真实，那各类创作赛事肯定是需要去更新规则，然后来完善这个核验机制。因为你说实话，这个技术在核验领域也可以迭代嘛，对不对？所以细化一些赛道的分类，评审标准也可以跳出一些浅层的这个审美，回归一些真实，我觉得扎根人文。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想 AI 到底是可以去替代哪些行业，有时候我们说其实真实的一些或者说和我们真正去享受到的艺术其实是很难被替代的，因为那个如果你通过 AI 去创作，其实是很难消解我们平时

0: 的情绪的。
1: 对 对, 对，
0: 我们去享受音乐，或者说去创作音乐，其实为什么会让情绪有所释放？
1: 嗯，
0: 是因为你真的扎根在里边的。
1: 对，啊，你有体验。
0: 对，对你缺少这种体验感，那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缺少了很多乐趣。
1: 嗯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呀，在审慎面对的同时，你还得拥抱它。
0: 对，
1: 对吧？一分为二的看待啊。
0: 嗯，没错。
1: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那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在上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精彩内容，以及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啊，在里面你可以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这个过往的节目内容。那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言之有理》啊，颜亮的书房，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让我们一起相约吧，在明天周五傍晚的18点钟跟你再会了，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

0: 用普通话我们要讲，哎呦，这个女孩平时做事她比较的张扬啊，大大咧咧，外向奔放。上海话两个字，无腔。哎呦，这小姑娘无腔的嘞。这两个字写出来是武打的武，腔调的腔。就这小姑娘说话做事很有那个京剧里边武生的腔调，武腔，是不是特别的精准？汪老还举了一个苏州人说话的例子啊，说哎呦把你两只耳光打打啊，这个苏州话我说不好啊。这句话从情绪表达到构词造句上都很有苏州特点，这也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大意也是你再嚣张打你两耳光，但苏州人说哎呦把你一只耳光打打，就是我要不要送你两个嘴巴子给你搭配下酒吃啊，大概这意思啊。就这个就真的很有苏州话的灵魂了哈。苏州话一开口立刻就能找到那种吴侬软语江南水乡啊，糯叽叽的感觉。因为我大学同学里边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苏州人，他每次一开口说苏州方言，全班的男生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就是那种被觉得骨头都酥了哈。我吃过饭嘞，吃过糯叽叽桂发稀有云子，哎呦，这我还真说不来哈。我把原版请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啊，就这段话，就苏州人说我吃过饭了啊，刚吃的是桂花小圆子，这段话应该怎么说？
1: 哎，我吃过了呀，奶奶，
2: 我吃过噻，
1: 吃个糯叽叽桂花稀有云子。

哎呦，这个听的人就觉得真的是骨头都酥了哈、啊！这个人怎么能可以嗲成这个样子？而苏州不光是女孩这么讲话，男孩也这么讲话。但是如果他切成普通话，叫江淮方言区，一样的说，你吃过饭了吗？扬州话讲是，哎，去过来，就特别的简单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人的哈。有人也说这个哪个地方的方言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一律彪悍？就同样的方言，不同的这个地方的人来说，那么也是有不同的韵味的。像江淮方言就有这个特点。如果是个彪形大汉说，哎，去过来，这是一种风格。但如果是一个亭亭袅袅的小女生说这个话，去过饭呢，哎，立刻就不一样。比较典型的哈，你从一数到十也能代表说这个方言的这个人的性格。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扬州人。但如果他是一个老扬州，性格又是偏绵软的啊，那么他就可能这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一下子就整个有了韵味跟腔调了啊，这是扬州话。南京话也是非常的典型的能代表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之前汪老那篇萝卜里边我们讲过南京人的这个性格，就很大萝卜哈，就是那种哎，没关系，多大个事儿啊，我们在这个六朝古都里生活，什么没见过呀。你听南京话，干嘛事啊，哎呦，多大事啊，没得事，不要烦嘞，哎呦，不存在不存在，就这些就特别代表南京人的这种精神气质吧。我再说几个我比较熟悉的，对我触动比较大的哈，比较复杂的情感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至少你得说很长时间的普通话，你才能把普通话运用的更鲜活生动一些吧。这个一说起方言有点意犹未尽哈，那么下集呢，我们借着汪老这篇方言跟大家聊聊这个各地方言的它怎么演变过来的，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他为什么会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语言发音的习惯，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我观察哈，跟这个地方的地理地貌、人际往来、饮食口味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们下期颜亮书房好好聊聊。颜亮的书房，我们借着汪老这篇方言哈，也来好好聊聊这个方言的事儿。先说说我特别熟悉的这个吴侬软语吧，因为毕竟是在江苏啊。但是有个误解啊，其实江苏经常被很多朋友调侃说是散装，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文化上各自都很要强啊，各自有各自的表述跟表达。其实在方言上也是，江苏一个省有三个方言区，

首先苏锡常主要是吴方言为主，然后苏中一带是江淮方言区，苏北是北方方言区啊，就是徐州、宿迁，包括连云港，其实那边的口音大家听已经接近于这个山东了哈。就是光是一个语言上就有三个系统，而光是在吴方言当中又分好多的系统啊，甚至这些系统当中互相，就是我们外地人一听不是都是说这个吴方言吗？但是如果是啊苏州人，甚至细到昆山人、常熟人、张家港人，他们都能一下听出来，哎呦，你是哪儿的啊？你是苏州市区的吧？你是昆山的吧？你是常熟的吧？这种情况在我们江苏每个城市都存在。比如说同样是扬州人，但是如果你是高邮人、宜真人、江都人、宝应人，你一开口从这个方言的发音细节上马上就能够听出来你是哪里人。所以江苏的整个方言系统特别复杂，我们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吴方言区。吴方言在今天好像成为了苏州话的代表了，但其实它的指代范围比较大，上海、浙江、江苏的苏南，包括安徽的东南，都算是吴方言区。吴方言区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内部细分的分支又特别的多，而且差别还挺大。比如说苏州话就偏软，而宁波话同样是吴方言区，它就偏硬。所以有开玩笑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就是说宁波人就是跟你正常讲话都像吵架。吴方言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了。商代的泰伯奔吴的时候，苏州话的前身上古吴语就已经形成了。到了东汉时期，三国鼎立，吴方言不断地向福建、广东推进，甚至对于闽南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也在这个时期啊，三国时期，吴方言开始传入到日本了，导致部分的日语发音，很多人会说你说的是不是日语啊？比如说我说一段话啊，阿兹莫瓦阿达西瓦，这某一听肯定是日语啊，但是其实是我们南通昆山一带在说鞋子没坏，鞋带先坏，阿兹莫瓦阿达西瓦，这确实很像日语啊。吴方言整个发展期间也在不断的受着历史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说安史之乱啊、靖康之乱，那时候是北人南迁的一个高峰期。北宋时期金人南下，把京都从汴梁就是开封一直放到了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所以杭州的吴方言有大量的这个北方话的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你去听杭州人说话，他同样是吴方言，有很多的翘舌音，这个在苏州是没有的，上海也几乎没有。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吴方言的辉煌期了，因为那时候江南特别的富足嘛，整个的上流社会大部分是以会说苏州话为荣的啊，就像这个法国强盛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是以会说法国话为荣的，所以在明清时期的这种普通话吧，你甚至可以说就是吴方言。即便是在当时的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就是我们算简单说北京话吧，和南京话比较强势的情况下，上流社会当时的这个文人雅士啊、富商权贵都是以会不会说吴方言为荣的。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经常会有吴语的出现，《红楼梦》第25回，凤姐给林妹妹送茶，然后就说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啊？哎，吃茶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吴方言。吴方言里边喝酒就是吃酒，喝茶是吃茶，抽烟也是吃烟。包括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里边有一句说，赵太爷肚里一轮，哎，觉得鱼他总不会有坏处，这个肚里一轮，哎，就是一个典型的吴方言，就是快速的去想了一下，算计了一下啊，这句话就很鲜明的啊表达了这个赵老太爷的精明。包括当时的很多的这个文艺翻译家吧，因为他是讲吴方言的，所以早些年的一些这个外国文学作品，比如说唐吉诃德啊、简爱，你看中文版的里边会有很多吴方言的表达，比如说别三，你讲讲明白，闹不清，奶孩子，这都是吴方言。关于吴方言有一个经典的笑话啊，就是在苏州啊，鱼叫嗯，螃蟹叫哈，虾叫呼。然后有一个外地人到苏州去说，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那个苏州人回答他说，嗯，哈呼。那外地人就很可惜，哎呦，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结果是一哑巴。就说这个吴方言，他确实，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语系的话，是几乎完全听不懂的。别说是说快了，哪怕说慢了，你也听不懂。这个也导致了他不太可能成为普通话的这个原因吧。
本身自己的吴方言语系里边细分就太多，谁都不服谁，常熟的、昆山的、上海的、宁波的，互相之间就是甚至都有听不懂的情况。而第一次接触吴方言的外地人更是很难听懂，他在推广普及上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那种江南水乡的韵味上又是吴方言无法听。

们再来说一说广东话粤语啊，这是我觉得我们的方言当中特别的有魅力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语言。古代我们说两广，广东和广西远离中原，而且气候特别的炎热，那时候都是朝廷这个流放的，把人一个是往北流放宁古塔，再一个就是往南流放，所以在秦代以前住在广东广西的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粤语的这个粤啊，怎么来的？它是个通假字，通粤就是那个跨越的粤啊，越南的粤，古代说百越嘛，那个时期的粤语可以说是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跟今天的粤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倒是有些构词方法影响到了今天，比如说叫颠三倒四啊，很多粤语当中我们说公鸡粤语叫鸡公，为什么叫烧鸡公，这是个广东语言粤语流传过来的说法。普通话里边说你们别等我啊，你们先吃吧，广东话说雷萨先啦，就构词方法是从那个时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因为少数民族这个语言构词上它比较乱嘛，不太讲究这个固定的造句的方法。据方言学家李新奎先生的考证，公元前704年，当时的楚文化，就楚国的势力不断地向东南扩展，进一步把楚文化以及语言带到了粤这个地方，所以楚文化你可以看作是这种粤语方言的前身吧。到了唐代的时候，粤语逐步形成了有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了，包括独特的构词方言了。它的历史虽然没有吴方言那么的悠久，但是特点是它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就是粤语古色古香。比如说走，粤语是保留了古意的，古代的走不光是步行啊 city walk， 也包含跑的意思。粤语里边说走水、走老、走鬼。

0: 音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晚间的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心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的晚间哈，继续和各位来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那今天呢，也是我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啊，大家来共同度过哈。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更多分享一些和爱相关的一些歌曲，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哈，或者呢你可以在我们滴滴88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曲名，也同样能给我们来点歌哦。

0: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来自于熊天明一首非常经典的雪候鸟哈，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来到了20:3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来继续一起来听听歌哈、啊。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凌晨，我想必大家很多一些爱看足球的朋友都觉得是内心澎湃哈、啊，开心谈不上，因为呢毕竟有很多还是英格兰的球迷啊，那对于阿根廷的球迷来说呢肯定是非常喜悦的，他们卫冕冠军再一次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连续两届，就跟2018年法国夺冠之后一样哈，他们在2022年也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也就是说呢，在这四届比赛当中呢，法国和阿根廷都各打进到了两次决赛，但是不同的是，法国队拿下了这个一次冠军一次亚军，而阿根廷队仍然有机会能够拿下两次冠军。虽然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难度应该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哈，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交战历史当中呢，其实他们交战的次数不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在语言体系上哈，两个国家呢都是说的西班牙语，另外呢他们彼此之间也非常的了解哈。梅西在巴塞罗那效力了21年的时间，他也是非常的对巴塞罗那这球队很有感情，而恰恰呢今年的西班牙队就是以巴塞罗那为班底的。而在阿根廷阵中呢，就有多位球员都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哈，那马竞的主帅这个西蒙尼曾经呢也是阿根廷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大将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应该来说这场比赛火星撞地球，不知道各位你们觉得谁有机会能够夺得今年的大力神杯呢？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7月16号星期四啊，今天凌晨的比赛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啊。
3: 是的。
2: 那昨天呢，张端老师支持的是阿根廷。
3: Yeah。
2: 我支持的是英格兰。
3: Let's go, Argentina。
2: 我看到就是英格兰1-0领先之后，我就睡觉了。
3: 我跟你讲，其实昨天我定闹钟的时候，我定的是3点的。
2: 嗯，
3: 但是我定的那个时候声音非常的，就是闹钟声音非常的小。
2: 嗯，
3: 然后还带了一点震动。
2: 嗯，
3: 但其实我就被震醒是3:20。
2: 嗯，
3: 我前20分钟都没看。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特别困，所以一开始我是把手机放在旁边，我就拿耳朵在那儿听，然后听到中间进球的时候，我突然醒了。
2: 嗯，
3: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说怎么办？我的阿根廷今天要倒在4强的门口了吗？
2: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还很得意的说，2场半决赛我都预测对了，真好。
3: 但是阿根廷今年所有比赛当中有一半，就特别从淘汰赛开始
2: 都是逆转，对，是不是都是逆转？
3: 对，
2: 但是一个队伍他不可能永远都逆转吧，就是感觉就很难讲。
3: 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2: 嗯，
3: 很多球队在进了阿根廷进球之后，整个球队突然就变了一样。
2: 对，他可能是不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早进球？
3: 不是，而是他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球，就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果实，
2: 就要
3: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
2: 百大巴去巩固，是吗？
3: 对，但殊不知
2: 不对的，这个真不对。
3: 我跟你讲，现在百大巴越来越没用，为什么？因为阿根廷已经找到了逐渐。
2: 对，
3: 打破大巴的方法，
2: 人家一个传精准的传球，其实有的时候你打破百大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传球要特别的精准，你要找到那个特别有利于进攻的人。我发现真的球王就是球王，他的演技和他在那种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做出的那种本能的判断，所以他的那脚传球就特别的精准，刚好就传到了就是
3: 老塔罗。
2: 对的，几个英格兰球员都没有贴近的老塔罗。应该说都没有贴近，因为他们中间空的还挺大的，刚好传到他。我看到球队有一个英格兰球员还觉得可能这是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球还跳起来，但是没够着。
3: 我跟你讲，其实英格兰球员个子不矮，
2: 对，
3: 他那个球我跟你讲特别神。我跟你讲，老塔罗真的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球，我告诉你为什么。
2: 嗯，
3: 老塔罗是一位预见性预判性非常强的一位前锋，他的射门各方技术啊其实不是非常顶尖。
2: 嗯，
3: 他最顶尖就是意识，
2: 就是捕捉。
3: 对，
2: 嗯，
3: 就是在我仔细看了一下，在梅西起脚的时候，其实他起脚前他就已经往里面走了。
2: 嗯，
3: 但是他往里面走的时候，他最后跳的那一刹那跟对方的后卫是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3: 是对方先跳起来之后，他慢了一点点，他没有管对方怎么样，他
2: 对
3: 拴住自己的那个点。
2: 他就是他在足球凌空飞来的时候，他其实身体机能已经做出了反应，知道在什么时候跳是最合适的。这就是世界级的顶尖球员之间的这种高手与高手之间的默契。
3: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球有非常多的含金量。首先第一点，这个球前面的是麦卡利斯特在这个弧顶位置靠左路哈，有一脚射门踢到了立柱。
2: 嗯，
3: 然后呢是梅西拼死把这个球给抢了下来。
2: 是，对，
3: 抢的过程当中呢，对方球员的脚可能是被硌了，有一点点不舒服。
2: 嗯，
3: 正是这一下不舒服给了梅西重新拿球稳稳当当向右路推进的一个机会。

0: 所以到后面你们发现不管是埃及还是瑞士都在把中路全缩在一块，让梅西没有办法起脚。所以呢在这场踢英格兰的时候，梅西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你不让我中路起脚是不是 OK， 我就拉到边路上，我拉到边上了，你要不防我，你不敢不防我。所以呢英格兰球员又防了上去，但是防了上去的时候呢，中路就空了一个费尔南德斯，恩佐就被空出来了。所以在我跟你讲，梅西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传球的吗？本来是一个球员防他，在他往前那些推进大概只有半米的时候，另外一位球员协防过来了，这个时候梅西把球传给了恩佐，就是因为第二个球员来回防的时候恩佐这儿空了，
1: 对，
0: 然后恩佐在前面本来有一脚射门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但是被皮克福德拖了出去，下一脚这个进球他就非常顺利的就打进去了。
1: 所以英格兰呢，英格兰我觉得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真的就是可以说是领先了大半场，
0: 真的
1: 领先了大半场，到最后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看过阿根廷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之前你就应该对阿根廷的最后十分钟的疯狂反扑你心里要有一个预案，
0: 对，
1: 对吧？你怎么可能一点预案都没有呢？因为这支球队他已经用实践证明了他们特别擅长在落后的状态下在最后十分钟进行疯狂的反扑。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主教练的这种意图包括你的预案你要跟上，你千万不能说我们领先了75分钟了啊，最后的15分钟那我们就摆大巴吧，怎么可以摆大巴？你首先你的防守不是最强的，你用你那不是最强的盾，你想去摆人家世界最强的矛，这个太难了。我觉得
0: 他们说在阿根廷队就是比如说0-1落后之后，就下半场开始最后将近结束了32分钟的这个时间里，阿根廷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8%。
1: 不行，这个88%肯定要出事儿的好吗？对上对方是阿根廷啊，对方是劳塔罗和梅西，对方还有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心的放任对方摆大巴？
0: 不是，而且我觉得最让我吊诡的是英格兰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
1: 对啊，你们不是没有世界级的顶尖球员，你们有啊，来说两个，
0: 贝林厄姆、凯恩、
1: 对呀、
0: 赖斯、
1: 对呀、
0: 拉什福德，
1: 你们有啊？你们不是没有精彩绝艳的这个战将啊？你们有啊？为什么还要收缩起来？你们连人家福德脚最后都没有收，你们凭什么收？
0: 我跟你讲是这样，主教练图赫尔呢，其实也最后想上两个前锋了，但是来不及了，他只剩几分钟了，
1: 对，
0: 有更新的一些，
1: 有一个那个小男孩就是
0: Justin Bieber
1: 啊，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其实人家年纪也不小了，对。
0: Justin Bieber 是94年还是93年？其实已经31、2岁了，已经。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就大家对于决赛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一边是西班牙，一边是阿根廷。那现在的西班牙呢有超级巨星亚马尔，然后呢现在的阿根廷呢为了成就煤球王的最后一届的荣光，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的有点有故事。再比如说这个梅西小时候曾经帮亚马尔洗过澡，然后呢现在呢两个人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要针锋相对哈、啊、今天呢很多社媒的标题就是小时候你帮我洗澡，长大了我跟你争冠。
0: 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觉得亚马尔将会成为，本届比赛我觉得会是最大的一个变数。我觉得他面对梅西的时候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1: 对，
0: 也有可能，直接被触的就是愣在原地。
1: 不会不会，这个
0: 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真的有可能。因为你要知道在巴塞罗那历史上梅西是一个怎样的一种存在，队伍当中都会听着他的故事。就比方说假如现在我跟另外一个人做节目，他们都会说当年杰斯在的时候那节目做怎么的，叭叭叭叭叭叭讲一大堆。
1: 对啊，那
0: 就会给
1: 那你心里面想到的肯定就是我要把陈杰斯踩在脚下狠狠的踩死。不是这样吗？
0: 想归想，
1: 对不对？
0: 但是做的时候你真的见到了，或者你要跟他有对垒的情况下，你会被他所展现出来能力所震惊到。
1: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大家
0: 我发现你就是不喜欢阿根廷赢。
1: 哦，不是，
0: 我感觉到了。
1: 也没有也没有，就是主要是觉得说就是西班牙也挺好的。
0: 西班牙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如果我这么说吧，在这么多支队伍当中我的情感是如此排列的，我最希望阿根廷赢，其次希望英格兰赢，再者希望西班牙赢，最后我希望法国能赢。

0: 就我心里清楚，在射手榜上也名列前茅，如果总决赛能够再进一些球，那拿个金球金靴之类的，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吧。所以我想阿根廷现在全队上下呢，他们也在努力的见证着这个之前人家说这是诸神黄昏的一届世界杯，但我觉得他努力见证的是能够把老神，能够把老神仙啊，能够完美的就是给他画一个句号。我想这从情怀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对吧？那么当然，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更诗意或者是更怎么说呢，就更诗化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看到西班牙夺冠。为什么？就像社媒上说的是，当年你为我洗澡，现在我跟你夺冠了，争冠。那么如果在这个场上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对抗之后，最后呢是新王加冕，当年我曾经洗过澡的这个男孩如今站在了世界足坛的最高峰，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他们俩是不是都在巴塞罗那，
1: 对，是的，
0: 对吧？
1: 但现在此刻不在巴塞罗那
0: 啊，我知道，就是都在曾
1: 经历过
0: 啊，都经历过，不管是对俱乐部来说，还是对这个国家队来说，还是对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交来说，我觉得如果亚马尔能够率西班牙夺冠，并且呢就是跟梅西两个人在总决赛都有非常好的发挥，我觉得这是世界足坛的一次更迭和交替传承交接，
1: 球王交接嘛，有点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面。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的考虑的角度是不是比较感性？对吧？
1: 有一定的道理。
0: 梅西冠军，
1: 我可以这么一说，最佳新人肯定是亚马尔，这是肯定的。
0: 哦，
1: 亚马尔是肯定的，因为他足够年轻，第一次参赛，他足够的年轻，他肯定是他的。
0: 如果是亚马尔获得了这个冠军和最佳新人，梅西获得了亚军和最佳和金球，姆巴佩获得金靴，哎，这个是我理想中的安排。
1: 理想在哪里？梅西要卫冕啊，成为在这个近五十年当中第一个能实现卫冕的一支球队。
0: 不要太圆满，
1: 圆满呀？为什么不能圆满呢？
0: 满则溢，就感觉就不太那个什么啊。好好好，我们来听首歌吧。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
5: 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

0: 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21: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频同步播出，并且通过大蓝鲸 Live 进行互动交流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四。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 16号星期四哈，马上呢，这个我们的世界杯即将迎来3-4名的决赛和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那对于我和很多朋友来说呢，我们其实冠亚军的争夺战呢，早就已经就是验证了我们是错误的，因为我跟很多朋友一样，当初预测的就是葡萄牙夺冠。葡萄牙，
2: 你也太敢猜了吧？
1: 因为说实在话，我是真的觉得葡萄牙作为当年的这个世界顶级球队，他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他好像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吧？哪怕是飞哥的那个黄金一代，他都没有，
2: 没有，葡萄牙没有得过，
1: 他都没有拿过世界冠军，甚至在这个韩国被韩国本土击败，
2: 嗯，
1: 对吧？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比分是3-2，
2: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真的就是葡萄牙他应该拿一届冠军了。不过呢，就是今年的葡萄牙的阵容，除了梅西，除了那个 C 罗之外，其他的人我也不太认识，就远非像刚才像之前那样黄金一代的时候有太多星光熠熠的人，
2: 嗯，
1: 对吧？飞哥领衔，然后这还有很多其他的厉害的球员，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出于情怀的目的，我是希望葡萄牙能够夺冠。
2: 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葡萄牙本届呢，它的阵容其实是比较强大的，
1: 嗯，
2: 是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夺冠，但可是问题是。其实他们因为也缺少了一位非常重要球员若塔嘛，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出车祸，
1: 嗯，
2: 也离世了，所以呢，他们整体的实力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但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他们还是迈不过西班牙这一道坎。
1: 嗯，所以，那我们来竞猜一下3-4名比赛和最后的冠亚军归属吧。
2: 我们本来猜的是冠亚军应该是英法，然后这个3-4名应该是阿根廷和西班牙。
1: 对对对对对，来吧。
2: 英法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两个队伍都会放开手脚，那我觉得相比较这个高开低走的法国队，因为他们是2018年夺冠，2022年亚军，到现在是要3-4名哈，那我觉得法国队可能他们这个取胜的欲望不如英格兰会那么的强烈，
1: 嗯，
2: 英格兰肯定希望自己能够拿到季军嘛，
1: 因为季军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是近几年非常好的成绩了，
2: 而是近20年非常好的成绩。
1: 对，嗯，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会是英格兰2-1或者是3-2。
1: 嗯，我觉得最后应该是英格兰4-1大胜法国。
2: 我也其实也支持这个观点，我也支持这个观点，
1: 4-1大胜法国。然后呢，这个一呢就是姆巴佩进的，
2: 大概率。
1: 或者4-2吧，啊，就让姆巴佩进2球吧。这样的话，他就在
2: 反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反正英格兰肯定是赢的，不管你姆巴佩进几个球。
1: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冠亚军，阿根廷和西班牙，说出你的支持方。
2: 我觉得一定是阿根廷在点球当中战胜西班牙。
1: 嗯，我觉得是决赛中亚马尔大放异彩，最后西班牙战胜了阿根廷。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交接。
2: 你这个剧本想的也实在是太完美了一点。
1: 那怎么办呢？就
2: 哎，当年那个什么姆巴佩他们面对梅西的时候也说是这个新王这个旧将之间的传承，结果呢你看梅西还坚持了好几届呢，所以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说是一种传承，因为你没有必要去传承，因为亚马尔已经起来了，
1: 嗯，
2: 进入世界杯决赛已经非常好了，他以后还有那么多机会呢，
1: 还是让亚马尔得吧。我觉得因为我对亚马尔就是感觉的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小孩很会说话
2: 啊，情商确实蛮高的。
1: 人家采访他说，说什么？如果你在，就是你怎么看待你们在世界杯将会面临的那些强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他说，到了世界杯。

0: 梅西很优秀啊，人家梅西没有情商啊，
1: 对，
0: 也很高啊，
1: 是很优秀，对对，是很优秀。
0: 我发现，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嗯，你是个内心里特别喜欢提携后辈的人
1: 啊，对对对对，我是希望就是年轻人大家都红红火火的，这样我们的晚年才会觉得更有希望。就像我在就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不是经常会帮别人做一些事情嘛，嗯，然后人家问我说，就是你为什么这么热心的去帮忙？我说，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你能够伸一把手，让他们把这个眼前难关过去，那他们都发展的好好的，我的晚年才有希望。对方说，你的这个角度很新奇，
0: 投桃报李嘛，现在确实是收获的季节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来，我们听一首歌。

0: 我们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52哈，我们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阶段了。刚刚呢，我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看到一条消息，说法国队目前队内士气低迷，大家踢季军赛的动力很弱很低，都已经准备想着怎么出去度假去了，已经。
1: 就让我联想到巴西队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跟着这个球队的包机回国的只有一名球员。然后呢，巴西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批评，他说这样做很丢脸，因为其他的球员要么就都去度假，都去旅游了。然后听说这个那个叫内马尔是不是，内马尔，然后呢还去了拉斯维加斯去打牌，然后很多人都在说巴西的球员就感觉好像他们对这个世界杯不是那么的上心。其实我想说，比赛结束了，可能大家的压力也就没了，那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度假或者是消遣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可能对于巴西国内的朋友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加希望呢这支球队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再对比赛进行一些复盘，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
0: 显得根本不可能
1: 啊？真的吗？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足球世界说到底是一门生意。每个人都看重的，比如说大部分时间啊，其实大家都在乎的是俱乐部。因为俱乐部给你发最多的工资。
1: 是的，对。
0: 俱乐部的成败决定你的身价和高度，这是核心。即使是俱乐部的比赛完了之后，你发现球员该放假放假，该休假休假，为什么？这是一个职业化运动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们工作也是这样。
1: 是，
0: 我难道今天上完一档节目之后，我可能大概想一下，我可能第二天拉着你说，哎，谢老师，我们来讨论昨天节目嘛，你看昨天节目做怎么样，不
1: 这句话我不太同意，如果
0: 我好像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吧？
1: 不是，就是感觉好像你在批评就是本台首席男女主播的他们的复盘方式。人家就是做完一期节目之后，蕾蕾娜娜就是做完一期节目之后下了节目，或者第二天他们会对这个节目进行复盘啊。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很难想象吗？
0: 不是很难想象，他们是首席，当然 OK，我确实做不到他们那样子。我不是说我首先我承认一点哈，
1: 不要接吧。
0: 这节目当中的努力和认真程度，我当然不接蕾娜娜。
1: 蕾蕾，你听了吗？娜娜，你听了吗？张端说你们这样感觉很意义。
0: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在别的方面很努力
1: 啊
0: 你比方说每一次英超联赛结束之后，我都会拉着小伙伴们讲很久，
1: 是，
0: 比如说包括你做的数据啊、视频什么之类的，都会做很长时间的一些复盘。我内心里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但是咱们就平心而论哈，我觉得它只是一份工作。你有你上进的追求，当然 OK。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获得休假和基本放松的权利，那是应当的。因为只有你把这个比赛的结果完全抛之脑后之后，你才能够比较轻松状态去迎接接下来。当然我不是觉得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一生当中只能打两届奥运会，所以每次奥运会一旦失利的话，会成为他们心中久久难以释怀的一个心结。
1: 是的，
0: 他们会比如说更加努力的去这个训练啊，或者等等，这当然 OK。 但是我觉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他们哪怕就是没有非常努力的训练，就是休假，我觉得这是一种本分，这很正常。因为说到底它就是一门生意，我觉得本质是这个原因。
1: 挺好的啊，
0: 如有不赞同啊，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1: 好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这个大家各自支持的球队在接下来的三四名决赛和最后的总冠军的争夺战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你们喜欢和支持的球员，大家一起为他们加油呐喊。世界杯还剩下最后的两场比赛，那么在今年的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跟我一样啊，都在期待并且在关注，看看我们中国什么时候申办世界杯啊，
0: 期待一下吧，
1: 这一天早日到来。

0: 是一粒普通的。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昆山，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常年领跑全国百强县的实力。而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昆山始终走在对台合作的前沿。很多台商、台胞扎根这里创业生活，早已把昆山当成了第二故乡。大家可能很好奇，新时代的苏台合作到底会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在基层、在县域、在台企集中的昆山，又是怎么实实在在落地、怎么提档升级的？带着这些问题。

0: 以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的记者们就齐聚昆山，带大家实地看、现场听、零距离感受。大家都知道啊，作为全国唯一的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这么多年来，昆山一直走在两岸融合的最前沿。从政策先行先试、产业深度对接到人才互通、生活融合，这里积累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昆山经验。而现在的昆山早已不只是传统台资高地，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在这里完成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从传统制造向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科创研发这些新质生产力赛道全力升级。苏台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在这里真正实现了深度绑定、双向共赢。今天的节目呢，就请随我们一起走进园区、走进台企、走进创新一线，一起解码为什么昆山能够成为两岸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的标杆样板，苏台携手又正在跑出怎样的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大家都知道昆山遍地台企，大多数呢是制造业工厂，但花桥的这家台企巨星传奇，它的路子就完全不一样，格外有特色。巨星传奇是周杰伦团队一手创办的台资企业，总部扎根昆山花桥两岸数字文娱产业园，2023年就在港股上市，妥妥的明星 IP 赛道台企。和做五金电子的传统台企不一样，它不靠流水线生产，主打明星 IP 的运营，手握独家周同学卡通 IP， 还打造了刘畊宏健身 IP， 全网粉丝总量将近3亿。一边做周游记这一类的原创综艺，一边呢烘托 IP 开发咖啡、护肤、运动服饰等新零售产品，把明星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现在啊，这家企业呢还紧跟新质生产力，跨界和科技企业合作研发 AI 人形机器人。

0: 体三维商业模式。
1: 巨星全期是2023年7月在香港联交所主办上市的。如果我们把当时的那个时间打造是巨星全期的 1.0 年代呢，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单一哈，经过3年的打造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年代，我们可以叫 2.0 的年代。这个年代呢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个打造巨星全期。
2: 我们来讲，我们扩的重点也在新产品新技术上面。中国 AI 来讲，只要是我们固定的而且长期合作的客户优先，即使说他们的产品跟国外的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优先给他们产能，因为这个一定要照顾的，因为中国 AI 将来上来也是非常可观的，内销肯定比例会拉高，总金额吧，可能整个我们因为整个饼啊，整个船啊越来越大嘛，我们现在才200亿的产值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好了之后可以到400多亿，如果再加上我们其他的子公司的话600-700亿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不是在今年明年可能要中长期，对，到明年年底2028年大概都已经是爆满的，因为你不但有新的产品嘛，而且我们这个扩建，因为我们技术本来就是在国内都领先的嘛，所以呢我们一向来讲客户都会把难的新的东西呢交给我们然后按照推算的话呢，像这种新的东西迭代换新的产品到2028年基本没问题。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0: 我们用热度感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心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我是一名在南京读书的大学生，我叫曼曼。每天早晨起床，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在想听板块找到阿树早读，让阿树老师的声音陪伴我度过活力满满的早晨。你也快来订阅吧，大蓝鲸我在听。

210贴才卖99块钱。210贴的三伏贴才卖99块钱，多少人会去抢啊？有很多人觉得发热、艾灸、龙骨包不方便，对吧？这个穴位贴就是三伏贴，这个三伏贴里面，对吧？萃取了艾叶、细辛、白芥子、红花多重草本精华，艾叶温经，白芥子通络，红花活血，对吧？你用法很简单，你把皮肤清洁好，你撕开那个背衬纸，你就找穴位就贴，对吧？大竹穴、天突穴、足三里，哪里不舒服贴哪里。你买到之后你就知道哪个穴位哪个地方，你能看得到啊。每贴贴2到4个小时，每天选6个穴位来贴，坚持贴完整个三伏，等到秋天换季、冬天降温的时候，你就要来感谢我了啊！鼻子通了，关节不冷了，手脚也不凉了。咱到了这个年纪，该养生养生，这点钱不是事儿。这比那个内服的那个叫什么祛湿膏还要便宜呢。210贴才99块钱，而且你搭配上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孙逸秋教授的那个茯苓山药膏，就是他那个最经典的祛湿方子，内服外贴双管齐下。我跟你说，真的，你这个身上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子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三伏贴不光夏天能用，它的本质是温阳散寒，冬天怕冷，老寒腿容易感冒，3-9天照样贴，夏天驱寒，冬天防寒，一年四季都能用，很便宜啊。如果说你贴完之后痒痒了，觉得这99的我可以试试，三伏贴肯定要贴的，整个三伏贴40天啊，40天每天贴一贴，这个还是应该的啊。你把210贴贴完，你会觉得好舒服。这我不用我多介绍吧，北京同仁堂，然后三伏贴贴三伏。那么大家伙注意了啊，热射病是职业性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它的表现就是皮肤干热，没有汗，体温高达40度以上，出现昏迷啊，还有这个谵妄，可以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就是死亡率极高。所以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而且通风条件不佳的时候，即便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热量也无法有效排除，可能会引发室内中暑，甚至是热射病。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所以热射病啊，它不是中暑晕倒，本质还是体温调节机制的崩溃，细胞被煮坏了，全身脏器像泡在滚水当中，即使抢救成功也会有严重的，就是常常会有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热射病不是严重中暑，而是致死性急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个是密闭室内啊，就是还有在外面啊，就刚才讲的那些高温啊、高湿啊、通风不良啊，都可能是热射病的诱因。怎么办呢？来看一下啊，给大家说几个误区。一个，中暑之后出出汗就能缓解，这是误区啊。第二个误区，中暑的时候大量饮用冰镇饮料，这也是误区。第三个误区，只用风扇或者自然风就可以降温，这也是误区啊。所以预防热射病啊，4点：1，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比如11点钟到下午3点外出，要做好防晒，对吧？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对吧？哎，防晒霜，那个小绿瓶防晒霜那么好，哎，你们买了没有啊？我现在天天都用那个，100多块钱啊，119，韩国的那小绿瓶50克，啊，真的挺好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防晒霜，你买了之后，它那个抹到脸上，那个立刻成膜，那种隐形膜的感觉，而且特别清透，哎呀，真的很舒服。CPF 是3，50+ ，CPF 是。CPF 50+，对吧？然后 PA 3+，好像是的，我记得就是能够防晒12.5小时。我觉得那款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最近卖的特别好的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小绿瓶的那个韩文我也说不来啊，小绿瓶那个防晒霜特别好，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买啊。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要链接。哇，还有大家平时要备好这个降温的物品，比如说降温贴呀、风油精啊，啊，还有主动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大量出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还有这个电解质啊，还有充足睡眠也很重要，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啊。这个今天的这个温度啊，

0: 很高，会达到36度左右，所以出行一定要警惕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高温的问题啊。小松的妈妈说：“我是姑姑呀。”我就说嘛，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姑姑对侄子哟，那简直就跟儿子一样的，对吧？哎，我妈对我们家表哥真的特别好，我能够感受得到。舅妈也挺好，但舅妈跟姑姑对这个侄子啊，跟舅妈对外甥，那差就差一点点啦。感觉不一样啦。我为什么看出不一样？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啊，因为我跟我表哥的表弟，我们经常一起暑假在我舅家玩，舅舅平时忙工作，家里面就是接触比较多的是舅妈。我明显感觉到，就是我表哥的表弟，就是他舅舅家的孩子，也就是他叫我舅妈叫姑妈。你们能搞得懂这些关系吗？他在他姑姑家，就在我舅妈家，就非常的松弛，然后就非常的受宠，就是他姑姑在他眼里是姑姑，而舅妈在我眼里就是舅妈，就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敢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舅妈的这种言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可能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不好，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所以我姐姐就跟我说，她希望我生孩子啊，她希望我有孩子啊，因为她想要，她说你带不了，我帮你带啊，就是姑姑很想要个侄子，就是大家在这个平常的这个过相处过程当中，哎，你现在是不是舅妈？你对你们家外甥是不是跟我以前我们这一辈人不太一样了？现在舅妈跟外甥关系好得不得了啊！白天说三伏天北梅雨天要舒服多一些，热得爽，汗屁屁的，哇，汗屁屁的。哎，其实如果空气当中没有湿气，就真的就出出汗也挺舒服的啊，干热那种挺好。最怕的梅雨天，梅雨天湿热啊，汗，它不是汗屁屁，它是汗黏黏、汗湿湿、汗沾沾，这粘在身上可烦了，对不对？来吧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继续跟各位一起扫南京。交通方面，成天大道全线贯通了，就是这个挺酷啊，秦淮湾大桥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约2.49公里的成天大道实现了全线贯通。那天我看到一个房地产博主啊，开个车好像就是从成天大道那边开的吧，就是从南部新城那个全民健身中心那个地方上成天大道去江宁的腹地，就是江宁的中医院那个地方。他说从那边开过去3到5分钟最多，然后他发出感慨，他说这到底是南部新城的利好还是江宁的利好？当然两地的利好啦，是吧？哇，好快哦，真的吗？就是江宁腹地啊，江宁中医院就是江宁的就区中心，开个车一脚油门到南部新城，对吧？就以后到那个金陵万象城几分钟时间。哇哇，真的很快哦。这条南京重点打通的断头路，南部新城南北发展的主轴，北起应天东街，南抵秦淮江宁两区交界，以秦淮湾大桥为核心枢纽，一举补齐了主城东南路网的短板，盘活了南部新城核心区东南门户区位的价值。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没去开过或者对那块不了解，你可能听到的也就是一个成天大道全线贯通这么8个字的新闻，没了。但我刚才一讲你就知道，哦，从那个位置啊，然后连通的是大教场跟这个江宁，哦，是不是就不错？你说你买个房子在江宁市中医院旁边，江宁市中医院的是不是东山街道吧，是不是？那你去大教场，你去那金陵万象城，你开车也就是3-5分钟就到嘞。就很快啊，就很快。再刷新一下平台，艾米说了，不是所有的姑姑都会对侄子好的，有的还不如外人呢。你看，就是聊到这个家长里短啊，我就突然间就跟你们聊啊，就爱聊。但是确实啊，确实，有的时候，那你这个这妯娌之间啊，不叫妯娌，叫姑嫂之间关系也不怎么样哎。啊，是的，你比如说有些这个对侄子不好的，那可能就肯定是这姑嫂之间肯定有这那那的，这的你不舒服。当然这个人呢、啊，就是不能就是一棒打死，也不能一概而全的，就是说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听你们的故事，家长里短故事愿意听。休息一下啊，7:30我们马上开热线啊，打热线来聊，8465-2997，8465-2997。
1: 三伏天来了，高校。

0: 补阳排寒别错过。天阳最旺的40天，三伏贴利用这些药物的刺激性去持续的刺激穴位，进而调动五脏里面的气血。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段时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畅销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更是给出了大活动，现在是99块钱到手足足10大盒300贴，这一贴划算只要3毛钱。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迎下江南的江南。很多老年人经常咳嗽，过敏性的鼻炎可以贴大椎、天突、膻中、肺俞，经常感冒的人呢也可以贴大椎、膻中、肺俞、膈俞，虚寒性的腿疼、膝盖疼选穴内膝眼、阳陵泉、鹤顶、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可以选加肝俞、肾俞。同仁堂的三伏贴配比合理，大家一定要珍惜三伏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段，补足阳气，这样到冬天啊就会舒服多了。你看张女士说呢，一天在单位坐8-9个小时，全都是空调，再加上每天铁打的一份冰美式，湿气很重。徐女士说啊，空调吹得脖子僵硬，肩膀生疼，晚上贴早上撕，夏天只喝热水，慢慢的发现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够排便，感觉肚子也小了不少。吴先生说，爸妈年纪大了，平时阴雨天经常关节酸痛，去年给他们寄了20盒，现在爬山轻轻松松，今年继续订。可以的，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同仁堂三伏贴，身体虚弱无精打采，寒湿气重，全家老少皆能用，99块钱可以到手足足300贴，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同步搜索迎江南精选来下单，口经营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
6: FM99.7 精灵之声。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聊着聊着咱们就到了即兴六十秒的环节啦。暑假期间小朋友们会不会继续打阿叔哥电话呢？继续给我来玩游戏，我给大家六十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好不好？如果小朋友们呢这会儿没时间，希望成年人们啊，希望大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反正无论如何，我的热线不能空，要不然我会生气，我会崩溃，我会哭。我的电话号码现在开通的啊，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

0: 打进电话来，60秒的时间，哎，出一些常识题，跟你聊一聊。特别感谢啊，我们的树苗们啊，每天特别信任我，跟我一起互动和交流。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呢，就是钱红兵是吧？红兵大哥，第一次给我留言的时候还说阿叔那个祛湿膏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然后就问了很多问题，我是觉得他就感觉就找茬儿，属于是，就感觉打心眼里不信任那个祛湿膏，所以我就耐着性子跟他解释。结果在今天早上给我发个信息说阿叔老师好，我又下单了，一看哇哦哇哦哇哦，人家这把就是整一个月的量了。看来那之前呢买的是那个半个月的量，估计喝完之后效果是真的不错啊。这个祛湿膏这个季节必须得整起来啊，为什么？中医调理我们就信中医的，信正儿八经的名医。我们这个祛湿膏是老山药业跟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的名医孙逸秋教授的方子来进行治疗制作的，他那个祛湿方叫茯苓山药膏，然后我们就是俗称说祛湿膏10味药材配比吧，好像是的，做出来的。就你因为湿气重啊，你的脾胃弱对吧，你的这个就是阴虚，或者说这什么大便不成形，整个人重重的不舒服啊。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美好吗？你妈妈对你的时候？
1: 有
0: 啊，也有是吧？挺好的。好，你今天早晨是在干嘛呀？在家还是在车上？
1: 去上课。
0: 哦，已经开始去上课了。今天早上上什么课？
1: 上英语和历史。
0: 哦，英语历史。嗯，喜欢吗？想去吗？
1: 想。
0: 哦，真的，你看这回答让人多心疼多安慰啊。好，去上课。那祝你今天上课开心啊。那这个时候妈妈陪你一起答题还是谁陪你答题啊？
1: 妈妈和哥哥。
0: 啊，哥哥也在。哥哥几岁啦？
2: 阿福哥早上好。
0: 乖，这小伙子你上大学了吧？
2: 没的啊，这个初三升高一。
0: 哦，初中毕业班，中考马上中考了。哦，声音听着就感觉你现在
1: 考完了。
0: 啊，都考完了。那你跟我说你哥哥考的怎么样？
1: 考了642分。
0: 这么多分啊。哇，那哥哥上哪个学校啊？
1: 上
2: 江西中那边。
0: 啊，江西中那边的高中啊。可以啊，小伙子声音听起来就觉得是个子很高，学习很好，然后很懂事的那种大男孩是吗？
1: 是的。
0: 你哥哥不好意思回答，你回答了。好，那接下来就你跟你哥哥答吧，你都不用你妈妈出手了啊，你妈妈都不用出山。我这题目你哥跟你肯定能答对。那你哥也去学习吗？也去上课吗？今天
1: 是的。
0: 好的，嗯，好，祝你们开心。那么接下来时间一会儿可以点一首歌，哎，你们想听什么歌？
1: 野心家。
0: 哦，野心家。好，你哥初三毕业高中了，没有早恋吧？
2: 没有
0: 啊。一到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我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啊。没有，蛮好。来，这个时候准备一下，马上答题了啊。来，请听题。Ready, go! 统一文字度量衡的古代帝王是哪一位帝王？
1: 秦始皇。
0: 恭喜你答对了，很厉害啊。葡萄酿酒属于物理还是化学的变化？
2: 化学
0: 变化。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好厉害啊。水结冰体积膨胀的原因是水分子之间的空隙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水结冰
1: 变小。
0: 变小吗？
1: 变大。
0: 对，变大。恭喜你答对了。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位于两个省的省份交界，那么是哪两个省的省份交界？太湖美。
1: 浙江跟江苏。
0: 恭喜你答对了。你怎么还知道这个题呀？
1: 啊，妈妈提示的。
0: 啊，你妈妈说的。那你妈妈好厉害啊。嗯，太棒了。好，那你哥哥以前小时候是不是也听阿叔哥节目？有没有听过？

0: 没听。
1: 啊，只有你上学的时候才他才听到是吧？
0: 对。
1: 嗯，行，那我刚才问你哥哥有没有早恋这个事，会不会得罪你哥哥，会让你哥哥觉得阿叔哥哥没有边界感会有吗？不会啊好的，反正你哥哥也不听我节目，得罪得罪了吧，只要你听我节目就行，对不对？也不敢说话了好，那我们来听歌了啊，这个你们俩跟我说声再见吧，
0: 阿叔哥哥，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大小伙子啊！刚问那个问题，我听他那个口气，我感觉他有点不开心，估计他爸妈都不敢问。来吧，我们听这首歌《野心家》。

0: 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这唱出了女性突破传统束缚的勇气。歌词里面唱，不认命算一种野心吗？那我就是天生的野心家，打破规训，勇敢追梦。所以这一首歌从平静叙述慢慢慢慢到情感爆发。我还听到过网上有一个男生版的那个歌更好听，但是都是 AI 唱的吧。 JWB 说怎么改自己的名字，这个改名字有朋友知道吗？可以帮帮他吗？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改，因为我没改过。在我们大蓝鲸 APP 或者小程序参与节目的时候把名字改一下，或者你直接在大蓝鲸改一下呢，在我们这个朋友呢，对吧？
1: 对。
0: 哦，那原来你们没放假之前有多少个小朋友啊？
1: 24
0: 啊，那就只有7个小朋友在家放假啊。那你们每天去幼儿园，你觉得是幼儿园更好呢，还是家里更好啊？
1: 家里
0: 更好啊？为什么呀？
1: 因为老师会凶我。
0: 哦，老师会凶你啊？老师凶你都凶你什么呀？是说你说话呢，还是不听话呢，还是干嘛呀？
2: 是不是？怎么？为什么凶你？
0: 对啊，
2: 作业做错了。
0: 是不是？老师让你干嘛？让你晨读，你不读，你在那里哭，你在那里唱歌，还是在干嘛？
2: 做作业。
0: 哎，你看这小朋友，你看他幼儿园哦，对自己不利的言论他是闭口不谈哦。不要问我，你要问他说老师有没有给你大红花，有给过什么大红花，他讲的比谁都多。那我们就不聊这个啦。啊，
2: 我说讲对对对，
0: 讲对对对对吧。我也了解，你们看他小啊，就知道对自己不好听的你不想讲。嗯，好，那一会儿请我们小宝贝点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1: 小梅嘛。
0: 啊，想听小梅嘛？好的，小梅们，好的，这时候请你和你爸爸答题，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请听题。
3: 宝宝。

0: 四大名楼岳江楼位于我国哪座城市？
1: 江西。
0: 江西。江西。江西，你确定是岳江楼吗？哎，你们家住哪块啊？你们家是住在江南，住在江北啊？
1: 我。
0: 嗯。
1: 江南。
0: 江南。
1: 江宁的。
0: 江宁。哦，江宁。江宁嘛，确实离我们这个岳江楼有点远。岳江楼，哎，你生长，你生活在南京，哎，你岳江楼你不晓得啊？岳江楼是到底在哪个城市？告诉我，在下关那个地方，那是什么楼？
1: 岳江楼。
0: 对啊，不然呢？岳江楼。
1: 那块，鸡鸣寺。
0: 鸡鸣寺跟岳江楼。
1: 那是什么寺呢？再问一个寺。
0: 静海寺吧，山脚下有个静海寺，是不是？这一道题你答的，再给你们家宝贝再补一道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首诗叫《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个作者是谁呀？这首诗的作者，
1: 我
0: 就是首先你要搞清楚《清明时节雨纷纷》。他这首诗的诗的名字叫什么？诗的名字叫清明，唐朝的一个诗人写的。
1: 宝贝行，
0: 宝贝有没有学过诗啊？你有时间要陪你们家孩子一起把这些古诗读一读，背一背。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最后一句是什么？
2: 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对，你们都会背吗？这首诗的名字叫《清明》，来自唐朝的诗人杜牧，是吧？杜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小美满吧，祝你开心。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刚刚这个家长好像是昨天刚打过电话，就怪你们呢，人家每天都能打电话进来，因为你们不打电话呀。我还得感谢他们，因为不打电话我多尴尬呀。84652997。

0: 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
1: 笑一笑就灿烂，唱一支歌就舒展。
0: 天哪，我又想唱了。
1: 手机里的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花样。
0: 会唱的一起唱哦。

0: 东航官宣了全新开通南京往返釜山的航线呢，这个消息也跟大家说一下。从7月20号开始，东航会开通南京直飞釜山航线，每周五班，周一、二、四、六、七直飞。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刚刚我也看到有一位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是看看叫什么名字，幸福先生说，你好阿树，想购买您推荐的祛湿膏，请问在哪里购买啊？我就是把链接发给他了，谢谢啊。其实你看祛湿膏那么多人买，我在想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就是购买的意愿来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而不是简单的跟大家说啊祛湿膏有多好，对身体有多大帮助。我觉得可能这个太简单了，就一定要从自身的角度，我为什么会买这个祛湿膏。首先到我这个年纪，我真的觉得人要中医调理，就是我身体就是到这种三伏天，我会有那种就是说整个人啊有一种不太舒服啊，就是有一种重重的呀，这个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湿衣服裹着我呀，在那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对吧，就不舒服。嗯，早晨起来像没睡醒，对吧，头重脚沉的，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脸还肿，头发爱出油，整天就是那种疲惫乏力没劲儿，像裹了一层湿棉被。所以这个就是需要祛湿膏，哎，这是湿气，对吧，湿气重，这是脾胃弱，这是阴虚的一种表现。那我觉得我到这个岁数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吧。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去调理这个季节我这样的状态，对吧，是天天去推拿吗？推拿只能当时那一个小时的缓解，或者说你那个去做那个什么拔罐吗？这拔罐你也不能常常去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还不如用中医调理的方式，每天温水冲服的这种啊非常舒服的这个茯苓山药膏，那我们又补水又调理，浑身通畅，感觉不一样，真的很棒。所以我就想那买哪边的好。江苏省中医院的名医堂的孙逸秋教授，他线下挂号105块钱，根本都挂不上他的号，老中医绝对牛啊。然后他的那个经典的方子，祛湿的方子，他也没有说你去了之后他给你开，现在经典方子老山药业知道也授权了，现在就在做这个直接市场化，就是直接就是大家可以买回家直接这些冲泡了，价格还便宜，也没有那么贵，所以很多人就买这个祛湿膏，就是有半个月的量，有一个月的量，有两个月的量，所以大家就疯狂的在买，买回家之后是一条一条转的，一盒一枚，好几条好几条，我直接放嘴里面咽下去，或者是你用温水冲服，调理的特别好。我跟你说，记住了啊，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你就可以获得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